0: 穿上容易卡跟头，
1: 伤了我了啊。再有就是大家就肯定知道了，网球鞋啊、羽毛球鞋、乒乓球鞋呢不能日常穿啊、
0: 嗯、
1: 日常咱们还是选就是这个有足弓支撑啊，鞋底这个软硬也适中啊，透气而且尺码合适啊，让脚能够适应的鞋的这种功能。好，我们最后推荐一款美食，也是正应节气啊，现在呢正是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新采摘的枸杞果粒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的日晒风干，养分也是牢牢的锁在果子里，营养含量此时它就是相对较高的了，就跟咱们吃当季的水果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时候的枸杞才叫正当时。
0: 哎，这个调理状态啊，枸杞可真是个好东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来吃，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可谓是翻倍。平时泡水啊、煲汤啊、煮粥啊，抓一把就行。赶上中宁枸杞丰收，这价格也是特别实在，每袋250毫克的红枸，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您2袋，足足1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厂家只给10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有偏南风。
7: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9: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9: 我都迫不及待推开话筒
6: 了、啊、非常开心、
9: 非常开心。
6: 我今天早上就是连闹表都没有我就醒了
9: 啊，
6: 就是要回来上班，非常非常的兴奋和开心，
9: 也确实感觉到就是你的那个精力恢复了。
6: 你是不是能感觉我整个人现在状态特别好，
9: 气色也好了？
6: 嗯，这段时间就是身体调理也非常非常的认真
9: 啊、
6: 就是从我的作息到我的饮食就是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和认真、
9: 啊、对对、然后我估计大家也都超级期待。你看豁然开朗说放休假回来了。
6: 是的，我回来了家人们哎呦，上周你们聊了好多话题，包括大上周 就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参与，
9: 很有那个表达的欲望。
6: 对，就很有很多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9: 但是薅不着话筒
6: 对对 对，我当时想说给我接一个那个电话，
9: 个对
6: 对
9: 对，
6: 给我连个线好了
9: 对对对
6: 直接扯家一根儿，
9: 但是我跟你说，这家里边没女的也不行，
6: 是吧？
9: 啊，
6: 怎么你们俩那个把日子过稀碎呀？
9: 倒也不至于稀碎，但是你内心呢，你会有一点那种隐隐的，就是感觉好像缺乏一点秩序，
6: 嗯，
9: 或者是
6: 缺乏秩序，
9: 哎，
6: 就你们两个还是需要那个归拢，
9: 多少还沾点皮儿片儿
6: 啊。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周航不太行，
9: 有点勒他。
6: 回家了，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啥呢？就是上周不是立秋了吗？哎呦我天哪！立秋之前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一直都在吐槽，就是怎么会这么热？
9: 在这待着就顺脸淌汗，
6: 真的。就是我家不是一直都没有空调吗？
9: 哎，对呀，你是怎么过的呢？
6: 我今年装，
9: 装了。
6: 因为你看我休的这两周，恰恰好好就是
9: 最
6: 热
9: 的。对，
6: 第一周的时候，就是我家那时候还没有空调，而且原来呢，为什么每年就是没有空调也能过得很舒服？
9: 嗯，
6: 因为我们家楼层特别高，
9: 过堂风比较好。
6: 对，就是你觉得楼下很闷的时候，那个25楼的高层，
9: 嗯，
6: 前后窗户都打开的时候，是那还有凉飕飕的小风。
9: 嗯，
6: 今年就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一丝风都没有，
9: 又潮又闷。
6: 哎呀，把我热的呢！然后结果第一周就是没坚持了。就在第一周快结束的时候赶紧订了个空调。
9: 应该也得等几天吧？
6: 没有。
9: 哎呀，
6: 哎，现在空调安装非常就是及时
9: 啊，
6: 就是你买的时候可以咨询他，然后他一般都会就是反正我也没有说什么我着急啊，或者是他额外收我什么费用，就是马上就是下单之后的第二天来送货，第三天安装
9: 啊。那太好了。
6: 哎呀，特别好。然后接下来的那一周我就在家里过得非常舒服，
9: 终于能喘上气儿来了。
6: 然后就是立秋之后嘛，然后全国就很多地的朋友都在晒那个图片，说为啥立秋之后我们这还这么热
9: 啊。
6: 我在想只有东北的立秋是认真的，
9: 很认真。那天一下子就从，因为前一天是34度，立秋那天是8月7号嘛，是吧？
6: 对，
9: 那个一下子降到24度。
6: 就刷一下就凉了，早晚就连那个就是就我反正从我的自己的体感来说，就是得穿外套，
9: 对，
6: 还得穿长裤，
9: 对，
6: 嗯，就这个温差一下变得非常大。
9: 因为你看今天早晨它也有点小凉凉的，
6: 是的，
9: 但是没有想到你刚才在报天气的时候，今天最高气温是34度，
6: 就是白天可能温度会比较高，就是我们说的会有秋老虎嘛，但是早晚确实已经开始变凉了
9: 啊。
6: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就是立秋之后啊，咱们在养生上要注意哪些事儿。咱们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呢都给它护得稳稳的。
9: 哎，我们先说一个总况啊，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具体拆。比如说大家呢在立秋完之后呢，要尽量的少吃一点辛辣的食物啊，然后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什么的、其实不要太盲目的贴秋膘。
6: 对，
9: 包括运动量什么的我们也不要太大。
6: 还有就是呢，咱们其实不光是立秋之后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节点上，咱们都不能熬夜，这个觉一定是把它睡足了。还有就是啊，虽然中午会非常的热，大家也是要避免去吹凉风的。所以立秋之后还是有很多养生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说。
9: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我这个已经也看到群里朋友们都非常热烈了啊。
6: 是的，是的。
9: 我们一会儿来分享。我大家再继续啊，再掀起一波这个热烈的掌声。
6: 掀起一波思念的高潮。
9: 哎，对。我们先来看看好视力。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嘛。今天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啊、发雾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09-2166，通通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可以趁着今天的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09-2166，400-6009-2166。
6: 嗯，这以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的，看东西就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儿的，也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朋友啊，都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觉得说，哎，忍一忍吧。但是到最后呢，可能这个症状啊，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就建议大家呢，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覆盖。

0: 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呢会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啊水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轻松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了啊，400-609-2166400-609-2166。
0: 来吧，我们看看权力的消息吧。
1: 温馨说，方圆终于回来了。
0: 啊，蜗牛也说圆儿回来了。
1: 嗯，欢迎盖老说去三亚了没有？
0: 没有，就是在家里边待了2周，
1: 禁足在家了。
0: 对，
1: 啊，
0: 就是非常严苛的调整自己的生活。
1: 对，
0: 作息，
1: 对对对，
0: 饮食，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很有效果。
0: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也都特别好。昨天那个我就是临复工回来之前嘛，昨天到医院就是做那个复查，
1: 嗯，
0: 然后医生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是血呀和什么的那个结果，
1: 嗯，
0: 医生说，哎，你这个这两有两样很好，他说你这两样药就不用再吃了，
1: 哦，
0: 就有几个指标非常好，
1: 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所以足以见得，就是我们平时跟大家絮絮叨叨的那些，让大家养成一些什么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好了就行。
0: 太有必要了，就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吃的极其健康，吃的健康，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太多太多的益处了
1: 啊，
0: 嗯！
1: 哎呀，这回更会那个劝大家怎么去健康生活了，
0: 真的有更多的这个养生的心得
1: 啊，
0: 跟大家来分享
1: 啊。
0: 嗯，
1: 老同志说，芳菲早。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1: 对对对，
0: 静之说：“迎着晨光，静候吉祥，放宽心胸，守住健康，珍惜当下，淡然前行。愿我们笑意常在，平安幸福，平安吉祥。”
1: 哎呀，海福也说：“欢欢啊，欢欢啊，对，确实是，
0: 确实是欢欢，
1: 欢欢芳芳回来。嗯”更好像那种方面是那种感觉的那个表达方式。
0: 对
1: 对对对，
0: 忽然开朗说：“你家竟然不装空调，确实是今年才拥有。
1: 之前我感觉确实就是能承受。”
0: 对啊，就觉得前几年好像热也就热两天儿，一挺就过去了。
1: 嗯，
0: 今年实在是挺不住了。
1: 然后热当中呢又夹杂着那个潮，
0: 嗯
1: 啊，真难受。
0: 哎呀，
1: 啊，
0: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天一热的时候吧，也确实没有什么胃口，
1: 嗯，
0: 然后就总想吃点就是哎有滋味的、
1: 强刺激性的。
0: 对，然后包括呢，可能这两天一立秋之后吧，这个有点凉爽的感觉了，大家可能食欲哦会打开，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首先咱们就是必须要避免这种吃辛辣的食物，
1: 嗯，
0: 你看秋天啊，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很温燥的。那在中医看来啊，秋它对应着我们的肺。肺呢喜润，它不喜燥，
1: 嗯，
0: 所以说啊，当秋燥侵犯我们肺部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那种干咳少痰呐、啊，
1: 嗯，
0: 口干咽干呐、啊、这样的呼吸道症状。
1: 对，
0: 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说就是觉得很干？
1: 有那个嘴唇，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皮肤上我的鼻子的两侧。
0: 哦，对，
1: 会
0: 出现那种干的情况
1: 啊。
0: 你看前两天非常热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嗓子干，但它那种干呢，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湿润的干。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两天非常明显的就是这种干，它就是干
1: 干
0: 啊，就是纯干
1: 啊
0: 啊。包括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那种皮肤也很干燥，然后毛发也很干枯，包括肤色会比较暗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再吃那种辛辣的食物，肯定对于咱们养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嗯。
0: 比如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吃辣椒啊，
1: 嗯，
0: 吃烧烤什么的呀，肯定都是刺激性的。
1: 嗯，
0: 那咱们吃点啥呢？其实大家可以吃点莲藕啊，荸荠，
1: 嗯，
0: 百合，是不是一听都是那种很滋阴润燥的？
1: 对对对，
0: 包括银耳，咱们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它都是对应着我们去润肺的，
1: 哦，
0: 帮助咱们养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够润肺止咳。
1: 嗯，那很方便啊，咱们就在家熬点什么百合、银耳、这个红枣，
0: 对
1: 啊，或者粥什么的。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都有这个养生壶，
1: 这都有
0: 啊，买点那个银耳，给它剪的稍微碎一点，
1: 哎，
0: 然后熬出胶质，
1: 对。
0: 里边其实可以配很多有营养的东西搭配一起吃，
1: 是啊，
0: 一天一小碗呗，就是养生，嗯，我觉得咱们就是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得更精细。
1: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
0: 嗯，
1: 哎，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身体的一些节律相关，你比如天气凉飕一点吧，咱们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想摄入一点脂肪性的东西，
0: 对，你觉得没有能量，就感觉自己浑身都冷飕飕的，
1: 哎，
0: 嗯。

0: 愿意吃点油乎乎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要稍稍的要注意一些，不要太去多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啊。包括呢，大家如果有三高，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的这个朋友呢，更不要去由着自己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去来，
1: 对，
0: 还是要有些控制的啊。
1: 那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贴秋膘呢？你比如说就是形体偏瘦的，平时呢食欲不佳的人群，哎，你适合在这个时候贴。当然秋膘咱不是说只有立秋当天可以贴啊，
0: 对，
1: 就是立秋之后进入到秋季了，大家都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由于这种慢性疾病啊会出现那种营养不良，那如果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不要再考虑说那个我不能吃太多啦，我得维持身材啦。其实维持身材跟营养均衡它完全不冲突。
0: 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素食的这个秋膘，
1: 哎，对，
0: 哎，素秋膘啊，你比如说豆类呀、菌类呀，这都是贴素食秋膘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包括奶制品，哎，蛋类呀，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给它摄入足了。
1: 对，哎，吃蛋白质非常非常有必要，
0: 干净的蛋白。
1: 而且我近期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我自己坚持下来的习惯，就是我真正调整了自己的饮食顺序。就是每顿饭的时候我一定先吃蔬菜
0: 啊，
1: 一定是一大碗，就是不能说一大碗吧，就是那个平时咱家里那种小二两碗
0: 啊，
1: 就是我会先拿筷子或者勺盛出一小碗的菜来
0: 啊，
1: 这样我知道我自己吃了多少嘛。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吃完了这一碗菜我再去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呢拿主食，不能说一点不吃啊，不吃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
1: 最后呢拿主食稍微溜点缝，
0: 哎，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再想吃点蛋白质或者再吃点菜，我就额外再加一点，
0: 哎，
1: 然后不让自己吃撑，
0: 对，
1: 觉得说自己哦快饱了的那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0: 哎，
1: 每一顿我都这么坚持。
0: 哎呀，
1: 但其实你看只有短短的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但去检查身体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么做下去吧，绝对是很好的。
1: 嗯，
0: 冷风说好多天没有听到芳芳的声音了，欢迎芳芳回来，
1: 谢谢大家。
0: 哎，
1: 擎天柱说圆姐呀好久不见呢，最起码得三周没互动了吧。那因为有一周你还在那哪儿呢，他还没回来
0: 啊啊！
1: 有一周他不是那个陪媳妇儿，对，回家了嘛。然后接下来两周我休息了。他说今年夏天我根本没开空调，因为最热那两天你是不是都出去了？
0: 我觉得好像也是吧。
1: 对，你看，他说连风扇都很少开嘛，基本上就是出去逛街旅游了。赛马还在这纠正那个，纠正字呢。擎天柱说，像我这样喜欢吃辣的咋整啊？无辣不欢。咱也不是说非常极致的说，那就是一口不能吃。
0: 对，
1: 就不用达到这种程度。
0: 对，
1: 就是少吃。你比如说你天天经常你每顿都要吃辣的话，那咱们就能不能先减少到就是咱一天只吃一顿辣，然后再减少到两天吃一顿，就一点点来调整。
0: 对，
1: 别夸嚓一下子去调整，那基本上大家都受不了。
0: 你也做不到那个就是持之以恒。不会说芳芳可算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说那个立秋之后的这个养生的方法。
0: 好，
1: 嗯，
0: 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的东西。这个好的东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在这样的时节，当然它一年四季都适合，哎，但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在立秋之后呢开始进行一些滋补了。你比如说咱们在三伏天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是尤其前一段很热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这个时候立秋了，我们开始做一些滋补了。
1: 对，
0: 那么滋补最温补的东西就是枸杞。
1: 哎，这个时候要给身体积蓄能量了。你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在家都那个炖点银耳啦，你里面就要放上这个枸杞，
0: 放得放。
1: 哎，这个营养咱们补充的更足。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宁夏中宁的头茬新枸杞它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新采摘的那个枸杞呢，它的果粒是非常紧实饱满的，而且呢肉厚甘甜。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也是那种经过日晒风干的啊，牢牢的把养分都锁在了那个果子里，就是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是正当时的。
0: 对对，枸杞里边呢，它富含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好处多多。而且刚才也提到，它性质温和嘛，不寒不燥，就是不管大家是啥体质，你是这个平时就觉得很燥的话，还是你平时就怕寒怕冷，我们都特别适合。其实养生呢，这种日常的状态之下，它讲的就是一个平和的滋补，所以枸杞它就是符合这个原则的。
1: 对，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感觉到有一些闷， 中午的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热，
0: 热。
1: 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是从医院往回走，哎，我就感觉像真的还是感觉像下火了一样。
0: 哦。
1: 然后这种一热呢，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

0: 一疲劳，然后就觉得没有胃口了。
1: 嗯，
0: 有的朋友是，如果是那种再上点火哈，眼睛发涩的、
1: 哦、
0: 发干的，然后早上起来那个眼屎分泌特别多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我也是。
0: 秋天之后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哦、你看夏天那么热的时候，你不一定分泌很多的那个眼屎、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一到进入秋天开始，哎，它就出现了。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正好需要枸杞这样的平和滋补的食材，帮咱们养肝血呀、健脾胃呀，能够缓解暑湿带来的这种乏力感，还能够润肺明目。对于这个干燥闷热，那就再合适不过。
1: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专属福利啊，到手是两袋，总共一斤，还会给大家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就是两罐红枸杞，
0: 对，
1: 加上一罐黑枸杞，然后一共是118块钱。然后因为那个黑枸杞呢，它是有一定量限制的，所以说就是在100组之后，如果大家感到了下单的时候赶到了100组以外了，那么这个黑枸杞呢就可能给不了了，就没有库存了、
0: 嗯、对的。
1: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抢的话呢，咱们就现在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36，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哎
1: 哎，
0: 然后今天回复666除了能收到这个宁夏中宁枸杞的这个链接之外呢、
1: 啊、
0: 还有一款返厂的这个爆品
1: 啊，
0: 就是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
1: 啊。
0: 啊，这晚上凉快的啊，咱们坐在家里呀、啊、跟这个朋友啊、
1: 哎、
0: 家人呐、啊、哎呦小酌一点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事儿。
1: 是的，
0: 嗯，
1: 这个酒我记得是咱们在过年春节的那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
0: 因为它真的好好看
1: 啊、
0: 嗯、
1: 特别适合那个应新春的那个景儿。
0: 对，
1: 然后呢关键是它确实也好喝，咱们都买了。
0: 我第一次买回家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就是一拆包装，家里人说、啊、哎呀这酒留着那个送朋友啥的吧，就自己别喝了，咱买点别的喝。
1: 我爸也说嘛，这酒得挺贵。
0: 对，我说你喝吧、啊、这酒就是价格非常合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你送人又拿得出手，自己喝呢又没有觉得说那个特别心疼
1: 啊。
0: 嗯，
1: 然后他们喝完了之后呢，确实就是在那咂摸完之后也表述说确实是很好。
0: 对
1: 啊，这个老酒友就是这样的评价、
0: 嗯、
1: 啊，这个双龙幸福酒呢又来了，咱们其实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囤一囤，你囤着，然后因为酒它不怕放嘛，
0: 嗯，
1: 越沉越好。然后咱们那个平时想喝呢，就开一瓶，或者是亲戚朋友聚会什么，咱们就拿一瓶。
0: 哎
1: 哎，这个酒呢，然后你会发现又有面又好喝，然后实质上咱们还没花多少钱。
0: 这个酒其实大家你看买，比如说买了枸杞，你也可以自己回去泡一泡。然后包括就是家里有人参呢、
1: 啊，
0: 或者前一段时间咱们买那个哪个单品送人参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有，都可以拿这个酒来泡。
1: 对对对，
0: 咱自己在家里就做呗，比在外头买的那些划算的多。
1: 对对对，它是52度的浓香型啊，52度的浓香型。然后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是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因为会收到链接嘛，你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咱们那个枸杞啊，就是它也不熏硫，然后咱们这白酒呢，它的配料表你就去看吧，
0: 嗯，
1: 里边都是纯粮食酿造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它里边就是这五种料啊，就是水，
1: 嗯，
0: 高粱、小麦、大麦加上豌豆，
1: 嗯，
0: 然后也不会加任何那种就是勾兑的酒精，
1: 嗯，
0: 所以就是从原料上来讲，它就无比的干净。
1: 对，
0: 嗯，然后这个酒呢，它是慢慢沉淀着的，就是你喝着那个味道特别的醇厚，
1: 嗯，
0: 打开盖子你能闻到的就是，因为我是其实我是不太会喝白酒的，
1: 嗯，
0: 不光是白酒，我就是本身我就是不会喝酒，
1: 嗯
0: 嗯，但是呢，很多白酒你一打开一闻那个味儿，就它非常的冲。
1: 对，
0: 刺鼻子，
1: 对，
0: 但这个酒打开呢，你是能闻到粮食香味的，
1: 哎，
0: 然后倒出来的时候，那个酒花非常的就是绵长，
1: 哎，
0: 这是纯粮好酒才有的样子，
1: 真的是价格给大家也做到最低了啊，119块钱，我们拿到手是6瓶，就是一箱啊，
0: 嗯，
1: 6瓶，然后每一瓶呢都是1斤装的这个优级的纯粮酒，大家如果想要就赶快抢啊，这个库存我估计也不多，电话呢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阿拉伯数字啊，666，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看看微信群里啊，嗯，不惑也说了，方圆咳嗽回来了，
1: 老想你了。
0: 嗯嗯，谭媛媛说欢迎方圆回家，谢谢大家啊。忽然看到说方圆喝几两能喝醉。那还用几两吗？就是一口的事儿，
1: 你都得是论钱算几钱，
0: 就是一小口可能就倒了
1: 啊。
0: 嗯，
1: 今天就说天大的事儿啊，我忘发早餐了，
0: 嗯，
1: 看看吧，我们两口子一块弄的，旁边是美式咖啡搭配蜂蜜，
0: 哎。

0: 呦，你这太色香味俱全了吧，而且营养也超丰富啊。
1: 你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到那种就是很高端的什么西餐厅去进行售卖了。
0: 对，你这一份就是早餐，就是那个叫什么叫 brunch、嗯、是吧、
1: 哎、是吧是吧，
0: 你这可以卖68这一份。
1: 哎，我觉得也是
0: 真的。你看在那种就是能吃 brunch 的那个店里、嗯啊、你这就是非常你跟你媳妇儿叫什么呢，是 brunch 料理人、啊、
1: 对对对，
0: 主理人
1: 主理人主理人、啊、你俩真不行整个小店开起来吧，然后我们到时候也都能去捧场。
0: 我、哦、真的很，但你别卖这么贵、啊、
1: 嗯呐，对对对对
0: 你给我们优惠点，
1: 对对对
0: 营养搭配真的很重要
1: 很重要、嗯、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在立秋完了之后呢，这个运动量也要对自己进行一些评估，不要太大啊。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吃的这个部分，主打的是养阴滋阴啊。锻炼呢最好咱们是选择早晚，并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的是最好的，什么八段锦了、太极拳了、慢跑啊、快走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在外部哎去强化咱们的这个心肺功能。
0: 嗯，对。再有就是我们说呢，你一定要把这个觉睡好。
1: 嗯，
0: 因为立秋之后我们说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啊，作息上呢咱们一定要做到早睡早起，咱们养精蓄锐，我们的肺气才能得到舒展。
1: 嗯，
0: 你像睡前呢咱们还可以泡一泡脚，但千万注意，就这个水温不能太热，帮助咱们缓解暑热，也有助于大家散热入眠。
1: 对，接下来就是不要吹凉风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啊，暑热呢其实还没有完全消散，我们还在这个伏天当中啊，没出伏啊，有的时候气温就是挺高的。
0: 嗯，
1: 哎，秋老虎还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直吹空调啊、电风扇什么的。对于敏感的面部、脖子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能挡一挡还是挡一挡是最好的。
0: 哎、嗯、对，就是反正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是需要额外关注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想提醒，就是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
1: 嗯，
0: 就是是不习惯用吹风机的。
1: 哦，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你吹完那个头发，其实啊，咱们说你一时半会儿它真的干不了。
1: 哦，
0: 就是你一定要让它干透。
1: 嗯，
0: 咱们比如说你要早晚出门，因为风还很凉嘛。
1: 嗯，
0: 你头发如果不干透了出去，你真的一下就容易就是受凉，容易感冒。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你要是不把它吹干，
1: 嗯，
0: 你也非常容易就是带着那个半湿不干的那个头发入睡。
1: 啊、对，
0: 会头疼啊，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会导致还有可能是那个什么神经疼之类的。
1: 对，
0: 千万要把头发吹干，不要觉得说，哎，那吹风机都是年轻人用的东西，嗯、我们都用不上，这自然干一会儿就干了，
1: 嗯、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有时候你摸着头发干了，头皮还没干呢。
1: 哎，
0: 嗯，
1: 不然的话，那个湿气呢，就一直在咱们的那个头皮层停留了啊。
0: 是的，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啊。哎、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保护眼睛呢来用一用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咱们就能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

0: 长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的西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示大家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谭湘苑说：“方圆、赵飞，我喝酒谁都不服，就服强。那咱俩应该是一伙的。
1: 对对对，
2: 我可能都服不了强，我只能就是一口下去我就得扶桌，到不了墙边就已经倒了。”
1: 欢迎开朗发来了这个 taco 的图片，然后问你说、吃没吃过这个 taco？
2: 吃过、但是都是在店里吃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擎天柱发的，我还说这两口子真厉害啊，早上做完贝果还能做 taco。后来看了一下，哦，是换上开朗发的。
1: 对 ，taco 我觉得很好吃。
2: taco 非常健康。我特别喜欢吃 taco 里边的那个，就是卖的那种原味的玉米片儿。
1: 啊，对，
2: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加。
1: 对。
2: 然后它就能吃到那个玉米的醇香，
1: 香气，
2: 它吃起来很酥脆。
1: 哎。
2: 偶尔可能才会需要蘸一点点那个酱料。
1: 是的。
2: 但我就是觉得不蘸酱料，就空嘴吃
1: 也好吃，
2: 它这个味道也非常好吃。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啊，看看说，妈，这个20年了，
1: 哎呀，
0: 啊，这个10年了，
1: 哎呀，收藏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微信我看看微信平台上 啊，这个，哎呀，刘，
0: 对。
1: 啊，对啊，他说欢迎方圆回来呀，有了方圆的即食即品变得更加清新了，
0: 变得更加清新。
1: 他们俩是很油腻吗？
0: 对，你好像是柠檬片儿，就是
1: 吃薄荷，
0: 啊，对对对，
1: 一下就清爽了，
0: 啊，对对对，啊。
1: 再给大家一些这个立秋之后的养生提示啊，我们说立秋之后咱们要养肺嘛，那记住这三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养肺它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就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
0: 嗯，
1: 怎么办呢？你每天早上咱不是要听即食即品吗，
0: 哦，
1: 你就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做一些配合的有氧运动，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节目只需要大家听就行了，
0: 对，
1: 我们是陪伴式的，你一边听即食即品一边做些有氧，比如说你可以到公园去慢跑啊，到楼下去快走啊，你看这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热，这个呢就能帮助咱们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0: 妈呀，真是啊，这不正好就是压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的时间段，
1: 正好是这个时间段，你就到这个点了，你就跨小收音机或者就你拿着手机打开那个直播，或者是回听就不行，就过点了，
0: 那
1: 你就打开直播，你就下楼走去。
0: 对对对，另外呢，最简单的一个养肺方法还要提醒给大家，就是一杯白开水。
1: 嗯，
0: 因为秋天嘛，它为什么一直在这跟大家说那个养肺养肺啊，就是因为秋天呢它有秋燥，秋燥呢就很伤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养肺的重点就是要润啊，每天呢肯定咱们得保证喝水了，喝水量1500到2000毫升，哎，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是最合理的。
1: 哎呦，人怎么说凉白开是最好的饮料呢？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每天喝那个白开水，然后就是给自己规定那个饮水量，
0: 嗯，
1: 真的要求自己就最少要喝到1500，
0: 对，
1: 嗯，然后你看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就是身边人买饮料啊，
0: 嗯，
1: 喝奶茶呀，啊，什么的，
0: 根本不喝，
1: 我就不想，也不馋。真的有这个感觉，就是不想喝，
0: 现在那个什么之前那个奶茶店什么的都很觉得有，因为有一些什么新口味也挺诱人的，
1: 对，
0: 现在都不想再喝。
1: 你看立秋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
0: 不喝，
1: 我不喝，我就觉得矿泉水非常好，
0: 哎，是的是的，
1: 觉得凉白开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水喝够量。还有呢，我推荐大家一个不要钱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
0: 啊，把这个坏情绪什么的都释放出去。
1: 对，其实人在大笑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其实它会吸收到更多的氧气，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氧气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行遍全身，让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这种更充足的氧气，
0: 嗯，
1: 所以大笑是非常好的
0: 哦，所以平时呢咱们在家里边啊可以张开双臂，张开双臂之后呢，你那个胸腔就打开了呀，
1: 嗯，
0: 哎，扩张胸腔，然后用腹部带动呼吸，可以增加肺容量，或者是吸满一口气，呼气的时候咱们慢慢吹出去，对对，让空气在肺里边呢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让肺部的气体交换更加充分。感觉你做了一遍就是有舒展的感觉了，是不是
1: 特别有？我以为是整个这个就是要扩张开我们的这个这个双臂，然后要深吸一口气之后大笑
0: 的，
1: 对，我都早准备，我是吧，哈哈 哈就开始准备笑了，结果是慢慢的呼气，
0: 对，但是你带动一点笑也没问题，
1: 对，
0: 就是，但是你别下楼随便怎么突然间你整一下的，就是只要你不这样就行。
1: 周围人都挺害怕的。
0: 对，你在家咱自己安安静静的，完了就是你觉得扩，哎，扩的挺开心的，
1: 嗯，
0: 然后说咱再带几声笑吧。哈哈哈哈，
1: 哎呦，底气真足啊。
0: 对，就很好，
1: 但其实呢这个开怀大笑，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能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再一个就是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情，人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要打开，要舒展，要外放，
1: 对，任何时候要让自己快乐，
0: 哎，这很重要啊。
1: 谭香院说，方圆你也恢复健康了，立秋天凉了，咱们也该聚会了，我第一个报名。
0: 是，这事儿我们也没忘呢，
1: 嗯，记着呢，
0: 记着呢，记着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慢慢推进这个事的啊，也不会太久远，
1: 温馨说，我太落伍了，你们发的视频我都没听说过，一个可能是年纪的差别吧，一个是不喜欢吃西餐，
0: 没事儿，这个偶尔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喜欢吃咱就不吃了也无所谓
1: 啊。对啊，嗯，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更关注一些，比如说哪儿新开了什么什么店呢，嗯，我们可能还会很好信儿的说那去尝一尝，感受一下。
0: 嗯，
1: 如果大家就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推荐的，在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在那个什么宣传单上啊，如果你觉得感兴趣，因为现在的这个。

0: 饮食就是那个餐厅，
1: 嗯，
0: 不会特别贵，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尝一尝。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保有这种对生活的这个事物的一些新鲜感，
1: 对呀，
0: 和好奇心，
1: 哎，
0: 嗯，
1: 豁然开朗啊，终于被咱们说通了
0: 啊
1: 啊！上周还在那儿，
0: 我看了大连汽水，
1: 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咋说都不行，就是大连汽水，就是大连汽水，
0: 嗯
1: 啊。说这回终于改喝碧螺春了，我跟你说必须给你鼓掌
0: 鼓掌，
1: 你太棒了，
0: 你一般不起高调很难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成天不不愣愣的终于不不愣了，
0: 终于开始喝茶了
1: 啊，
0: 非常好，好的开始啊，
1: 对对对，
0: 蜗牛说飞圆 你俩有光辉岁月的微信吗？他咋退群了呢？
1: 啊，
0: 挺想他的，这孩子你咋退群了呢？你能听到节目赶快加回来 以后有啥不知道抄不抄水的你好指导我们呢
1: 啊！
0: 我确实那天在群里看了，说这回都不知道能不能抄水了。
1: 那不知道这孩子咋的了啊？完了，那个原来我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那个互相 diss 的那个对象，
0: 对，
1: 现在没有了。
0: 是不是辉哥让你 diss 走了？
1: 哎呀妈，不能吧？这么脆弱吗？40多岁了，
0: 我们问问他，
1: 我们
0: 问
1: 问他，问问他 啊，一会儿就问问他。
0: 对
1: 啊，
0: 奶茶说来啦，欢迎圆儿姐回家。
1: 嗯
0: 嗯，而且他还艾特了豁然开朗，说你进步了，保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看，就是大家都为你开心，豁然开朗，
0: 真的
1: 啊。
0: 咱们这个群里就是这个氛围营造的太好了
1: 啊、
0: 嗯。
1: 咱们这个群里边就是谁要是好了，变好了，
0: 嗯，
1: 真是彼此为彼此发自内心的开心的，
0: 发自内心的开心、
1: 啊啊。
0: 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更注重健康的这些养生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1: 哎，
0: 嗯，
1: 是的。行啊，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这个组合。
0: 对，
1: 哎，枸杞呢，你像这个红枸杞，我们都知道它特别滋补，然后又很温补。黑枸杞呢，它也非常厉害，
0: 嗯，
1: 它号称滋补软黄金，哎，是花青素之王。这个抗氧化的效果是维生素 E 的50倍，维 C 的20倍。十粒儿黑枸杞里边花青素的含量呢，就能顶一个大橙子了啊，而且这个黑枸杞当中它的那个营养元素呢特别容易被咱们所吸收，像这个花青素它就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自由基，抗氧化，还能够减轻疼痛和浮肿，改善循环。然后咱们这一次呢这个黑枸杞是送给大家的，
0: 哎，就在这个套组当中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跟厂家磨了好长时间，包括你看这个黑枸杞一个是送的，再一个呢、
1: 嗯、
0: 就是哪怕是送的、
1: 嗯、
0: 也不可以用简易包装，
1: 对
0: 啊、嗯、所以就是不管大家收到的是红枸杞还是黑枸杞，它整个这个套组当中那个包装的品质都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买回去呢大家可以尝一尝250克一袋的这个红枸杞、
1: 嗯、
0: 然后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红枸杞是两盒啊、
1: 嗯、
0: 然后黑枸杞呢是一份，到手呢就是一共啊加在一块是1斤的红枸杞加上一罐的黑枸杞，一共的价格是多少呢、
1: 嗯、
0: 是118块钱，
1: 对对对，
0: 只要118，大家就能把这个枸杞套组带回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就是送黑枸杞的这个套组只有100个名额，
1: 哎，
0: 超出100个名额之后呢，这个黑枸杞就不会再送了。
1: 是的，大家如果家里边的那个枸杞吃完了，咱们可以赶着这次团购又有了，然后就进行下单。然后如果大家平时呢不太吃这个枸杞呢，那咱们就把吃枸杞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养生的一个方式，持之以恒的方式。你就是泡水，你就整两粒儿，然后咱们泡完水呢，把那个枸杞也吃了。哎，不扔掉，
0: 嗯
1: 啊，你煲汤啊，然后那个包括现在咱们跟大家提到的煮点什么银耳百合之类的，你就捏一小把枸杞放进去，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在无形当中咱们就进行了一个滋养和滋补。
0: 对，然后包括你家里如果做什么发糕，
1: 哎、嗯，
0: 蒸什么馒头，其实都可以把这个枸杞加进去，
1: 摁上面几个。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你看养生的健康的食材，它就是你可以无孔不入的
1: 啊，
0: 在生活当中见缝插针的，咱们就把这个营养补充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订购这个红枸杞跟黑枸杞的套组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啊。电话订购呢，咱们可以跟小管家直接说，然后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很安心的一种购物方式。
1: 是的，
0: 或者呢，就是你直接网购，其实现在也很方便。
1: 嗯，
0: 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发666这三个数字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然后你填完这个地址之后呢，以后再下单什么产品，其实就相当于一键下单。
1: 嗯，
0: 因为你的地址已经就是输入在上面了，
1: 是的， 是的、
0: 哦、然后就是很方便。
1: 哎，大家回复666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然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枸杞都长啥样啊，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么好？你看产品信息，看配料表，看图片，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另外呢，如果大家回复666，在吉林之声的平台上呢，你还能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哎，这个酒啊，它也是纯粮食酿。

0: 造的，然后价格119块钱六瓶儿，一大箱儿，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你就放着。然后咱们有事儿啊，或者是那个朋友聚会啊，自己那个平时在家想喝一下呢，你会发现这个酒又好，然后价格又非常划算，价比超级高。
1: 嗯，而且我觉得喝这个杜康酒呢，还很有那个就是文艺的气息
0: 啊，
1: 因为你看从小咱们学诗就是何以解忧，
0: 对，
1: 唯有杜康，
0: 感觉好像有一点古人诗词的那个感觉，
1: 对，还很诗意啊。而且呢，每一瓶这个酒呢，它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真的是正规厂家，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而且你看酒标上啊，它的那个原料啊、等级啊，包括厂家信息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不是在外边买的那个，就是价格很便宜那种散装散篓子。
0: 嗯
1: 啊，这是正规酒厂出品的，存放也很简单，咱们就找一个干燥的、通风的、阴凉的地方放着就行，你别拿到它大太阳底下去直晒。
0: 对
1: 啊，所以你就是储存得当的话，咱们囤个几箱慢慢喝、慢慢用都没有问题。
0: 嗯，52度的浓香型嘛，然后就很适合咱们去小酌啊，然后也不上头。这个酒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不会出现咱们醒酒了之后，或者是第二天那个后脑勺嗡嗡疼，这个不会出现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你喝的时候呢，你也能感觉到就是它有一点酒香气在那个舌尖散开，在那个唇齿之间留香，咽下去呢也不辣喉。哎，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烧听货的那个感觉啊，反正就是还会有一点回甘，这酒真的是值得去大家把它放到家里边，然后就是有事儿的时候咱们拿出来喝。
1: 嗯嗯，走亲访友啥的，这个酒其实也挺合适的，因为你看双龙献福这一听就特别吉利。
0: 嗯
1: 啊，就很吉祥。
0: 嗯，
1: 然后包括它那个包装是那种红彤彤的，也会让你有一种福气满满的感觉。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然后一箱是6瓶，价格呢是119块钱，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然后点击收到的链接直接来下单。
0: 玉馨说周一早上好，欢迎方圆归队，又可以分享健康一起快乐了。
1: 是的，
0: 哎，听气象专家说咱们长春今年的热度可以堪比广东了。修也比别人会修，既能避暑又能调养身心，简直是双赢啊。
1: 我不是特意挑的那种，是到那周大夫说你需要那个
0: 需要
1: 就是着重调整一下。
0: 大夫太会挑了。
1: 对，这大夫比较会挑。挑之前还不知道那两周会那么热。平易近日，哎呦，那两周其实我要来上班我能凉快点，因为单位有空调啊。
0: 啊，对，
1: 我家里那时候是没有空调的。
0: 对，但是不行，你那个时候需要就是完全相对来说静止
1: 啊。对对对，需要静止的修养。
0: 对对对，
1: 平易近人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方圆说的白色蔬菜白萝卜算不算呢？
0: 算呀，
1: 那肯定是算的呀，
0: 白萝卜咱们在秋天吃非常好啊。
1: 嗯
0: 啊，
1: 然后他说另外就没有了。你要另外的什么呢？把后半句打出来啊。李亮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只哎呦可爱的小猫，
0: 好像还是小猫崽呢。
1: 哦，好可爱呀。
0: 嗯
1: 啊，他说小猫盘核桃。
0: 哎呀，李亮我感觉就是天天那个生活状态特有意思。
1: 嗯
0: 啊，
1: 豁然开朗说天天喝茶对身体好吗？
0: 当然好啦。
1: 嗯，
0: 茶多酚呀什么的，这对咱们身体都很有益处的。
1: 对，这肯定比你天天喝大连汽水强。
0: 那当然了。
1: 擎天柱说我插着耳机听咱节目呢啊，在马路边上边走边听，偶尔也笑啊，比如说看综艺啦、看相声小品啦，但我笑声很难听，有股大鹅在叫唤的感觉
0: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0: 我
1: 也会大鹅笑
0: 啊，
1: 就是笑出大鹅叫的那种，就是
0: 这样这样这样，
1: 就是极度高兴的时候我也会笑出那个声来
0: 啊。
1: 那说明你非常开心，
0: 发自内心了。
1: 对，他说笑到最后好像有种气儿没喘上来的感觉
0: 啊，是那个感觉，是那个感觉，
1: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要笑岔气儿了
0: 啊。对对，
1: 就是那个感觉。
0: 对对对，自由者说欢迎方圆回家，
1: 谢谢大家。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不是立秋养生嘛，像刚才平易近人说到了吃白色的食物，白萝卜其实它就算，还有什么呢？还有百合也很推荐大家。
0: 嗯，
1: 百合味甘它归心肺经嘛，就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咱们刚才说到了，你可以拿这个百合跟银耳，炖一炖，然后放上咱们这个红黑枸杞的这个组合，或者大家可以做什么呢？做一碗百合沙参饮。咱们可以选择鲜百合啦、北沙参啦、去核的红枣啦，加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是你等它放到这个就是温凉之后，可以放蜂蜜
0: 啊、
1: 这
0: 个我听起来应该是很好喝的。
1: 哎，你就小火炖煮个30分钟之后就能喝了，都很润。
0: 对，上周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新疆菌枣也特别好，如果大家买了、正好咱就放里。
1: 对，
0: 哎，对。 这个是百合杀身饮啊，清肺润燥。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动作可以稍稍的往回收束一些了，因为就是我前两天那个最热的时候，因为但是那个不是说之前控糖控糖啥的嘛，然后那个水果就吃的少了一些了。但我前两天寻思算了吧，就是
1: 爱谁谁吧，我就
0: 对对对，这西瓜我也必须得吃了，我就是一天吃四分之一个。
1: 你自己能吃四分之一个
0: 啊？对，那我是还控制了呢，
1: 哇！
0: 因为我最爱的水果可以说就是西瓜了。
1: 啊，你非常喜欢吃西瓜。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挺喜欢吃的，但是呢这半个月以来我一口都没吃。
0: 一口都没吃啊？
1: 嗯，
0: 你会想吃吗？
1: 一个是会想吃，因为我家楼下就天天有一个那个车就在那儿卖，尤其是你想晚上吃完饭遛弯的时候，那个是一天当中最凉快的时候
0: 啊。对，
1: 他就支了那个车在那儿，完了就现给你叫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天啊，把我馋的呢。但是我就记得医生跟我说，他说西瓜还是比较寒凉
0: 啊，
1: 而且西瓜呢就是稍微来说它的含糖量真的比较高
0: 啊，是是，
1: 所以就一直忍着没有吃。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吧，就是像我这种太愿意吃西瓜的朋友了，咱们就可以稍微的有一定的适可而止的这个情况了啊。西瓜呢就是它的那个寒凉会有一点点伤咱们的脾胃啊，引起腹泻，而且现在确实天气也有点凉飕飕的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给自己的那个身体增加更多的寒凉了。
1: 所以就是在饮食上我们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最近呢这个非常火爆的电话啊，400-609-2166，只要是大家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马上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呢，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是只要电话能够打通订购，都会多送大家78元的眼贴。那就记好这个电话吧，400-609-2166。
0: 尤其呢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那个字儿吧调得很大了，还是觉得模糊不清，还有的朋友就是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一定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我们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得劲儿了，手机电视呢都能看清了，模糊干涩流泪的发痒的情况呢都是能够慢慢缓解的。
1: 那好视力周年庆啊，最后发放的这2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效果的话呢，记好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额外会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还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按摩仪，这一个电话呀就带走4份好礼了，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平行健身说，另外你俩啥时候开直播？
1: 这个事儿确实是，
0: 我俩没啥计划呢，
1: 有待商榷。因为开直播不光是我俩坐在这儿播就行了，我们整个这个设备在外边需要各种调试。
0: 对，
1: 光有我俩在这儿是没有办法实现和操作的。
0: 对，还得有那个导播的几个同事来配合我们。忽然看到说你们那儿西瓜多少钱一斤呢？我们这儿西瓜这两天我没吃，前两天是7.8毛，就大车上是7.8毛、8.8毛
1: 啊。对，我家楼下是8.8毛
0: 啊，8.8毛。
1: 我家楼下有两车，一车是8.8毛，另一车是8块钱一整个，不能挑。就是你可以选你买哪种，
0: 大小是还可以，不是那种很小的是吧？
1: 就它的袋非常神奇，它大小非常均等。8块钱一个。
0: 然后生鲜超市呢，反正就是普通一点的，我记得卖的是1.8块、1.18毛，还有1.48毛的。
1: 哇，你真的很喜欢吃西瓜，
0: 很喜欢吃，
1: 各种观察它的价格啊。
0: 但是那个就是我不会去买那种就是贵一点的那个西瓜，因为当时那个我去那个生鲜超市，他们都说买这个买这个，小伙这个甜的，我想说我就是不想要太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有的现在那个西瓜就是齁甜齁甜，
1: 我觉得西瓜现在主要就是你水灵就行。
0: 哎，对，
1: 然后你别吃起来闹不登的，
0: 有那个西瓜味儿就行、
1: 就是、对，有西瓜味儿，稍微有点甜、哦、然后你水灵，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对，所以我都挑最便宜的去买。
1: 哦，对，其实很合理、
0: 啊、对对对、嗯、啊，
1: 而且就是大家如果在买水果或者买什么上买菜啊、
0: 嗯、
1: 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多比较一下。

0: 些，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就熟悉家门口这个菜市场了，就经常去，然后也就不觉得说那个价格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啊，就是个别菜市场它会在不同的商品之间适当的调价。
1: 是，
0: 你比如说它可能这一样东西卖的极其便宜，你就经常到这儿买，可能你买这个呢顺手你就再买点别的，它可能在别的上稍微把价格调高一点点，就是它能从整体上把这个价格赚回来。
1: 哦，勾回来给他。
0: 对，就我家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就是调理身体嘛，然后就是一日三餐在家里吃。对，你看就是那种生鲜超市菜场和早市儿，那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是是是，是
0: 多对比对比。
1: 哎呀真是
0: 都是生活技巧，
1: 简直了。行，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我们这期节目的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九一六阳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啊，
0: 明天见啦。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四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 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好久不见，大家有没有想我？方宁赶紧出现，大家在问你方宁去哪儿了。
10: 刚才调整了一下空调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终于搭档回来了，
9: 嗯，
10: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是不是？
9: 立马有底气了。
10: 看我的这个精气神也不一样。我上一档节目赵飞的搭档也回来了，我看他今天状态也不错呀。
9: 哎，
10: 嗯，那这样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跟大家说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今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9: 温度方面是这样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19度，其他地方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0: 这两天我们啊，吉林省内啊，就是咱们省内感觉空气质量呀，包括温度啊，还都是挺不错的，挺舒适的。那明天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9: 温度方面，明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15度，有点凉，其他地方22到2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继续往上爬呀，可以达到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0: 嗯，前阵儿给大家热够呛啊，这一下子温度降下来了，有的朋友还有点不适应呢，早晚真的有点凉，大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啊。
9: 天气预报显示说，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我省的气温呢又会明显的回升，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如果晚上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5度或25度以上，有可能又会出现前段时间的那个热带夜，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好在立秋了，老祖宗的智慧大家都在感叹，立秋之后马上就凉快了，
10: 特别是立秋当天一下子就转凉了，还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太舒服太惬意了。但有的朋友可能晚上习惯了开窗睡觉的，那咱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记得啊，不能再开窗通风睡觉了，这样的话容易着凉感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9: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黑姨，好久不见，他说怎么没看见直播呢？开了啊，黑姨，我们的吉林之声视频号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这一周的直播都可以预约上。
10: 嗯，一键预约非常的方便啊。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1: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2: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3: 这物业应该管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4: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9: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
15: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

0: 情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1: 知足常乐特别可爱，他说我这是啥眼神啊，方宁那不在那儿呢吗？不好意思啊方宁。
2: 刚开始直播的那个开播的那个功夫劲儿啊，
1: 真不怪你，
2: 方宁 跑出去啊，开了一下空调，因为我们屋里的这个空调实在是太凉了。但是我调整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外面的温度设置的还挺好的，但是可能就是屋里体感，因为这两天我们外面降温了以后，就是你在屋里的时候那个需求，对空调的需求没有那么低了，就是它稍微来一点就行，没有还不行。稍微来一点就行，如果空调的这个风过大了，也会感觉到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容易感冒。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夏天大家贪凉的朋友们，又是冰镇西瓜，又是空调，又是什么冷风直吹的，咱们现在呢一定要调整一下，不能这么猛的生猛的吹空调了，特别容易着凉。
1: 谁能想到直播间可以大变活人哈，一开始看没有人，后来发现哎回来了。
2: 没有啊，刚开始不有严大在吗？严大也是人嘛。
1: 你说的对哈，我把自己忽略了，我以为自己是神呢。原来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啊。袁奎大哥说在通话问候二位啊，欢迎您欢迎您。还有黑姨说哎妈呀才看到二位好，问候大家好，欢迎黑姨。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空线，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
2: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近期啊大家跟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松原的高女士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老母亲90多岁了，在农村居住，属于农村的居民医保，目前呢属于半失能状态。高女士就想问一问，照顾瘫痪的老人，照顾瘫痪的家人，有没有相关的补助呢？
1: 当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比较多，高女士的电话没有接到直播间，但是我们在节目上已经提示高女士了，说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和咱们当地的医保局联系。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记者采访前郭县医保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3: 是这样式的，咱们有一个那个长护险，你得是那个经过评估，你符合的那种失能人员的标准之后才能享受这个长护险，没有单独的什么补贴。
4: 他这长护险如果评估的话是怎么评估，怎么个评估法呢？
3: 就是你得需要向我们提申请，然后有专门的机构对你进行评估，就是你属于失能几级，就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就是你包括你居家或者是去那个长护机构，就像不能说是养老院，就是我们定点那种的长护机构，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能那个省一部分费用，就是这种意思啊。
4: 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啊？我们得是上村里吗？还是？
3: 你打6826237，这是大病长护科，你就问他关于长护这些事儿咋那啥，他告诉你。
1: 在去年的12月份啊，曾经有松原前郭的听众咨询关于长护险的相关问题，我们也为此咨询了前郭县医保局长护科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话04386826237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答复。
5: 咱们必须失能6个月以上啊，失能6个月以上得符合我们的要求，得做一个评估。有两个方法，一是咱们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有一个松原市，长期护理保险，你关注一下它，一个公众号，你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那顶有一个自评表，你自己打打分看看符不符合。
4: 哦，
5: 就是老人，要不然如果说不符合，你申请了以后，他去评估的话是收160块钱呢。如果他要是通过了以后，这160块钱由我们出。如果不通过就得你个人出了，是不是这情况？要不然咱这钱不白花吗？
2: 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了，可以通过啊松原市长期护理保险微信公众号，这个不是小程序啊，这是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啊特意帮着大家搜了一下，在这个公众号上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点击服务，在这个服务里面就可以有相应的这个申请，包括你可以自己先自评一下，如果觉得符合了，然后咱们再拨打前郭长护科的电话6826-2376申请鉴定。
1: 这个电话呢应该是多了一位，一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因为咱们吉林省呢除了长春市和吉林市是8位电话号之外，其他地方呢都是7位。这个电话呢我们一会儿再核实一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
2: 好，大家耐心再等一等啊，在音频当中我们听到工作人员说的是6826-237，六八二六二三七，大家可以一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啊，跟大家再确定。

0: 一下，然后大家再打这个电话。
1: 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431-8581-5119，
0: 除了热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早上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也比较多，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您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一键预约我们本周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为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这个点赞啊，大家为我们点点赞，现在小赞赞呢才6000多。
0: 嗯，大家辛苦了啊，帮我们多多点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链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在我们的右上角有这个下周包括本周啊，这个直接的预约啊，就是本周咱们可以全部预约。等预约之后呢，就是以后我们节目一开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就不用咱们东找西找的那样耽误时间了，就非常的方便。
1: 雪英大哥说热热热热热，比前段时间真的好多了，做人要知足啊，你就是个平凡人是不，那热是正常的。
0: 还都想当神仙呢。
1: 是。
0: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哎呀，擎天柱啊，你瞅瞅人家又在给咱们晒美食呢，晒美图呢，这日子过的这真像神仙日子了，那这早餐吃的都有点像图片，都像网上荡下来的。擎天柱，你能确保这不是从网上下载买的吗？这么好看，这么美，然后简直就像是网图一样，我们都不相信你了。要不然你把自个儿拍进去，让我们看看。
1: 要有图有真相。
0: 嗯，你看又有咖啡，又有蜂蜜啊，又有这面包，真是太好吃了。
1: 您的这个蜂蜜是买的国外的这个蜂蜜吗？进口的蜂蜜吗？那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别忘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时不时的和大家推荐国产的蜂蜜啊，也挺好的。不管是不是擎天柱的，但是。是这份心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擎天柱，希望我们都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才是日子呢，
0: 才是神仙日子呢，
1: 不能一天天净伺候月子。
0: 早上一听着严大这就是早上没吃饭来的哈、你可以自己早上想办法自己做嘛，做的像擎天柱一样这么美味。然后也有可能，我就说擎天柱你肯定是网上当的图，
1: 为啥？
0: 有本事你把自己拍进去、把媳妇儿拍进去让我们瞧瞧，然后别光给我们拍美图，我们要看看擎天柱到底长啥样。
1: 你这明显的是羡慕嫉妒了。怎么就不能？
0: 你有本事把那个你那好吃的拿来给我们尝尝，人光看图那不行，都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1: 哎呀，
0: 必须得尝一尝才知道美不美味。
1: 信号不好。说啥？你说啥？大点声。
0: 擎天柱装聋作哑去了、这半天都没回复咱。
1: 大点声啊。黑玫瑰黑姨说特别可爱，他说一直摁着呢，谢谢黑姨再给我们点赞。星星大哥说我不怕热。是啊，您飞的一飞那么老高，您可不怕热吗？那都好几千米了，时不时的回来看看啊。看看我们。
0: 还有华华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又看到两位熟悉的面孔，早上好。您好，欢迎华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自由飞翔说点赞了为什么不显示呢？是的，不瞒您说，自由飞翔有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点赞哈，就是咱们直播的时候我自己也摁着这个嘛，它真的没显示，不知道为啥。它可能分辨出来了吗？应该不会呀。
0: 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点的不够，你看人家雄鹰大哥之前点的1000赞不就出来了吗？
1: 雄鹰大哥继续加油啊，现在还没看到您。
0: 行，大哥说行，我现在飞下来我先落地啊，我再给你们点、在高空的时候不安全，我不能在天上给你们点。
1: 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哎呀妈，这回农村活太多了，一直忙不完，昨天八炕一直在烧炕，只能是听咱们的收音机忙活手里的活了，就是耳朵听手里头还不能停，是吧？的确是辛苦了啊，但是这才是咱们农村有意思的地方，虽然活挺多的，但是只要不赶，不像秋收那么忙碌就行，慢慢干呗，是吧？这八炕的确是一个，不仅是个力气活，它还是一个技术活。
0: 哎呀，这还真挺不容易的。但不知道怎么样啊，现在烧的是不是挺成功的啊？希望咱们家里现在这个，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如果有些活咱们能干的就提前干了，要不等到秋冬真的凉了，你现整那肯定还得等一等。现在呢已经开始入秋了以后逐渐转凉，但是它也不会一下子就那么凉，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秋老虎反反复复，所以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大家一定要随时留意。
1: 你看，说不到念不到的秋老虎，这不就来了吗？明天后天啊，还有高温，大家提前预防一下。

0: 德惠市的池先生刚刚给我们的导播间又打来电话，关于想把这个下水接到市政管网上的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再和当地的我们的市政部门我们联系一下。您呢也需要再和他们保持联系，因为这市政管网不是咱们想接就能接的。您听说其他人把这个下水的管子直接接到市政管网上，那也仅仅是听说，这个事儿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如果到冬天一上冻，那可能就更不好办了。池先生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今天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呢稍稍有一点故障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打04318581511 8581599。在我们视频号的公屏上，幸福生活他说吉林省的粮食直补什么时候能下来，您问的是直补是吧还是地补？长白山雄鹰大哥已经给回复了，一般呢11月份以后才能给种粮的补贴，那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也向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号端的我们农民朋友求助一下，咱们2026年的直补现在已经下来了吗？25年的发的就比较晚，26年的大家已经收到了吗？因为各个地市州不一样，大家如果有收到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告诉我们一声。
1: 是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都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给我们留言。如果要涉及到私密问题呢，我们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留言，像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阿姨啊，然后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哎，看到了咱家整个院子里的这个情景啊，包括咱们家炕的这个图片。你看这个农村的这个炕啊，真的我们可能城里好多人都没有见过，真有机会应该是把这个土炕的这个包括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原貌给大家呈现一下，我觉得这个都可能像我们这辈人都不太会了，有可能将来就是成为少部分人长有的稀缺技术了。严大会吗？
0: 会啥呀？
1: 扒炕。
0: 扒炕会，扒那谁不会呀？那就轮呗。
1: 真的呀？
0: 对呀，
1: 吹的吧？
0: 扒炕很简单，上面抹的这层黄泥嘛，把黄泥给它抢掉之后，那个砖一块一块的，虽然有这个烟油子啊，你戴着手套啊，一点点的就能把它起下来。起下来之后呢，拿那个抹抢子把那个烟油子打掉，这个砖呢还可以继续用。搭炕绝对是一个技术活，你扒炕啊，它不是啥技术活，只不过保证这个砖咱别给它弄坏了、弄碎了就好，浪费了。搭炕它是一个技术活。
1: 这需要那个什么吗？抹水泥吗？
0: 当然不需要了，
1: 就是黄泥是吗？
0: 对呀，对呀。
1: 那这是咱们的黑土抹的吗？
0: 如果要是有黑土的就黑土，没黑土的就黄土。
1: 反正就地取材，哎，就可以做了，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像如果要是常年在城里生活的孩子们，可能真的就没见过这个过程。要是小一辈儿啊，像我儿子他们这一辈儿，要看到这个过程，那觉得一定是很稀奇、很有趣儿。蜗牛阿姨有没有带小孙女儿一起看这个过程啊？她是不是很好奇？一定很好玩吧？
0: 问一下方宁，在这个炕边上的这个白色瓷砖这一条叫啥？
1: 炕沿呗，我看一下，是不是？
0: 是的啊，原来这个炕沿呢，咱们用的都是这个木头啊，比如说像黑槐啊，或者是杨木啊，家里好一点的会用这个松木，因为它越做越亮。这个炕沿有的时候呢，是家里边生活条件的一个外在的显示，条件越好的，炕沿越宽，它的材料呢就越好，比如说用松木的。如果要是家里边原来在农村，

0: 跟条件一般的可能都没有这炕沿儿。
1: 嗯，我们家老家是在西北，我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姥姥家呢也是啊，我们也是铺的炕，但是我们西北的炕呢，因为住的是窑洞，所以这个炕呢跟咱们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我看到阿姨家的这个炕呢，就是单接出来了一个炉子，我家的那个炕是连着锅台的，就是锅沿儿的两口大铁锅，然后做饭，做完饭的同时家里这个炕也就烧热了，上面呢还铺着席子，铺着那个就是那个油毡布，不知道咱们这边铺吗？
0: 嗯，
1: 反正就是炕上暖暖和和的，然后家里呢那个热气腾腾的饭啊煮好了，有时候我姥姥会给我煮那个水果罐头，反正就屋子里特别的暖和，哎，感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舒服
0: 啊。姥姥家是在西北的，
1: 对，
0: 啊，
1: 我老家
0: 在窑洞的。
1: 对，山西那一带的，然后呢其实是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然后我们家因为内蒙山西接壤
0: 比较近，
1: 对，所以呢当时是我们是在姥姥家住的时候，姥姥家那个是山西的窑洞，真的是挺有特色的，冬暖夏凉特别舒服。
0: 嗯，
1: 我们家那个也是这个炕沿儿，就像你说的是那个木头做的炕沿儿，然后我们小时候经常喜欢在上面啊出溜上去出溜下来，哎，觉得可好玩了，那炕也大，然后来回跑，那小孩子嘛，总感觉就有意思，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
0: 嗯，
1: 你像大人可能就不愿意那么来回爬了。
0: 嗯，是的，谢谢蜗牛阿姨跟我们互动啊，让我们一下呢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雄鹰大哥说，山西还是陕西呀？
1: 山西，
0: 山西，陕西是大西北，但是山西呢离得还是稍稍远一点啊。山西的北面简称西北，咋的？
1: 我们内蒙呢，其实有很多人当年是走西口去到的内蒙，所以呢其实这个附近啊，就是那一片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因为历史的渊源嘛，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交融啊，或者说有一些从西北来到内蒙的，包括其实闯关东也有很多从山东来到东北的，那所以这个地方的交融真的有的时候是有历史的原因在里边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年头比较长了，大家都已经不说自己是哪儿，你像我来东北比我在老家待的时间还长，东北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觉得我在这儿的记忆和这样的情感可能比我家乡那边呢还深，这就是随着我们自己不断的这个到处溜达啊，到处走扎根，现在把根已经深深的扎到了黑土这片泥土里呀。
0: 嗯，是的，幸福生活说，以前的大炕呢都是脱坯用泥做的，是的啊，脱坯，我已经把这个脱坯打到了公屏上啊，不是脱皮，那脱皮的话太疼了，是脱坯，用这个稻草里边和上大黄泥，还专门有一个模子啊，是脱坯用的。
1: 嗯，咱们这边的炉子里冬天取暖烧的是什么？严大，就是你看阿姨家这个炉子里，这个连接着炕嘛，一般烧的是什么？
0: 嗯，你猜现在主要烧的是啥？
1: 我不知道啊，我问你。
0: 现在
1: 炭吗？
0: 啊，不是炭，煤啊，如果要是条件比较好的，会冬天的时候买煤，原来烧的就是苞米棒
1: 啊。像我家那儿呢，因为属于煤炭比较多的，所以到冬天的时候燃煤取暖一定要注意安全，有的时候很容易闷着啊。像阿姨家的这个，我就看着也是烟囱这样搭着的，不知道那个上面是怎么走的啊。冬天的时候取暖的时候，阿姨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它这个呢，我们在东北管它叫炕沿墙，它这个也是接到了炕里边的这个烟道里，直接和烟道就走了。外边呢，在这个厨房，就是我们叫外屋地啊，应该也是连着大灶的。冬天烧着的时候，做菜呀、做饭烧热水会热乎一点，但是呢还不够。这个炕沿墙，等到冬天把这个小炉子一引着，它那一面墙靠近卧室的房间的那一面炕沿墙，它都是热热的，它就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散热的功能。阿姨，我说的对不？
1: 阿姨这一段时间回到家老家这边来了啊，哈尔滨这两天呢可能比我们吉林还稍微凉一点，尤其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儿也特别特别热，人家那边呢比咱们能低个一两度，就感觉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今年这个东北啊，但是都感觉到了，因为这个气象的变化，会感觉到这个夏天啊格外的炎热。好在立秋之后呢，这个温度降下来了，这两天呢陆续可能温度又要回升啊，大家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0: 好，9:26，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我们进广告吧。
1: 嗯，好，稍后继续回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立秋了，立秋之后大家是不是要补补秋膘啊？那如果要是好酒给您准备好了，好菜是不是也有了？那好菜配好酒正好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啊。现在呢，好多我们农村的家里边，如果要是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都会准备两桌，是吧？那咱们这一款某宝上同款188元一箱的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现在一箱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优级的纯粮酒，到手价只要119元，算下来一瓶呢20块钱左右，比散装酒还划算。如果您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而且咱们这酒呢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精选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好料，传统古法酿造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体呢通透明亮，酒花特别饱满，入口绵柔不辣喉，52度的浓香型刚好呢适合小酌。酒醒了以后呢，也不会让您上头。包装呢更别提多喜庆了。这个红色的礼盒呢，配着双龙图腾，金红配色加上精美浮雕，整箱6瓶500毫升。手提咱们设计出门呢，就是咱们送礼的话也会非常的方便。要是咱们说摆酒席啊，那更有面子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就是我们自己喝这个也都挺好的。400-999-0139，400-999-0139。
0: 大家发现了吗？现在咱们在坐席啊，特别是咱们农村，不管是请这个大篷车，还是自己家里坐席的，虽然桌上都放一瓶酒，但是冻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性价比高的就可以。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白水杜康，杜康大家都知道，这是名酒是吧？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它红色的瓶身喜庆，而且52度纯粮食酒，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它没有半点勾兑的酒精，自己喝着也放心。现在119块钱到手，整整是一箱6瓶装的，性价比超高。如果您想试试或者想囤一点，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啊！如果大家想要喝的舒坦一点儿，咱们就得喝这种健康的纯粮食酿造的，它就是用水啊、高粱啊、大麦、小麦、豌豆这五种料，没加半点的这个勾兑的酒精，包括它的原料也是超级干净的，非常的纯净啊！咱们大伙儿要想喝点酒，咱就喝点好的纯粮食酿造的，也不上头，喝着呢还舒坦。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因为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现在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前提是得周期性购买的。如果要是怀疑自己眼睛生病了，一定要看专业的眼科医生。想补充叶黄素的，您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400-136-1686。每天前100名订购的，还可以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400-136-1686。是不是感觉眼睛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发花，可累了，不想再看了，是吧？或者是平时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见点光见点风啊，要么就刺痛，要么就淌眼抹泪的。如果

0: 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26周年大庆，好视力呢有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吉林的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会特别的轻松。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眼贴，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因为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的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秋老虎也比较厉害啊。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治疗，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赶紧治疗静脉曲张，这个时候的效果会比较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现在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五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我们推荐的好物，正好您需要的，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订购。如果家里边已经囤了比较多的东西了，那咱们就先吃先用，用完了之后再需要的再买啊，挣钱不容易，咱一定要花到刀刃上。前段时间我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怎么你们一好物推荐叔叔阿姨叫的可亲呢？其实我们除了带货的时候会叫大家叔叔阿姨，平时我们也叫啊，而且我们也劝大家，如果真的需要的您才下单，不需要的不需要下单啊。
1: 嗯，谭香苑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啊，谁说城里人不会盘炕了，我小时候家就住在桂林路，那个时候住的就是平房，两三年就要盘一次炕，盘炕呢要按照这个顺序盘，就炕里头走向也有说头，也就是说热得快还排烟，不倒烟，有一定的技巧，那才烧得好呢，就是有点太埋汰了，整个盘完了人就跟个黑人似的哈，给我们留言了，谢谢您啊。就是谁说咱城里人不会，咱要是盘起来说不定也盘得挺好的呢，是吧？
0: 因为原来城里可能咱们没住楼的，住平房的绝大多数的人呢还是睡炕的，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不会盘炕，都得请 盘炕的师傅啊，给咱们重新盘一下。谢谢檀香院，檀香院不是阿姨，是大哥。
1: 啊、我记得是檀香院是一个阿姨，之前还特意给我们留言更正了一下，
0: 是吗？
1: 有可能我记错了。
0: 那是管洪波大姐。
1: 那快给我们再这个更正一下啊，然后到底是不是啊？然后方宁哥彻底改过来，抱歉啊，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0: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严女士。严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严女士。
4: 你好。我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工龄的事儿。
0: 您今年多大年纪，阿姨？

0: 好多年了，是吧？
1: 对，我就是第一次那个单位那个工龄他没给我算，
0: 嗯，
1: 完我现在我就去俺邻居告我，他跟我一样的，
0: 嗯，
1: 完了他就跟我说，他就给算了，
0: 嗯，
1: 算他都做印证好了，他告诉我，但我这个，我这是咋的？在因为在就比这些就电饭锅那个连锁那个单位，
0: 嗯，
1: 完了后边吧。然后我就辞职了，在这个单位。完，
0: 您是辞职的阿姨是吗？您说的第一个单位，您是自动离职的是吧？
1: 辞职了。
0: 对呀，就是您自动离职的。
1: 嗯嗯。
0: 是哪年到哪年？
1: 是那个1979年到1988年。
0: 1979年您参加工作的对吧？
1: 对。
0: 1988年您自动离职的，就是您辞职的是吗？
1: 对对。
0: 啊、嗯。您辞职之后，现在就涉及到退休的时候审核您的档案。您想把1979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这几年算作视同缴费年限，是这个意思吗？
1: 不，那个，不是，就是那个，你就说什么视同缴年什么年限，这些我倒不懂。
0: 嗯，
1: 就年限咋的？我就听那个，就是说不给我算，那咱也不懂啊，不算就不算的。跟别人唠嗑，一唠嗑说我开这么点儿，完我就说原先单位没给我算。
0: 嗯，阿姨，您说的没算，就是我说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您是55周岁退的，还是50周岁退的？
1: 55。
0: 55周岁，那是哪一年呢？
1: 2013年。
0: 2013年退的是吗？
1: 嗯。
0: 退的时候，人家会审核您的档案，您是有档案的，对吗？
1: 对对
0: 嗯，在档案当中，您看没看写的1988年是您的自动离职，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有没有写明？
1: 你这这些档案他也不让咱自己看呢，咱上哪知道去啊？
0: 2013年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完您的档案，没跟您说您的年限情况吗？比如说视同缴费年限是多少年，您实际缴费年限是多少年，应该都会跟您说呀。
1: 嗯，那个没有，就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些说的，我都不懂。就是单位当时就告诉我，你原先那单位不给你算了，然后完就从那开始算。那咱也不懂，人家说了算，咋说咋是呗。平常唠嗑不就这么说了吗？
0: 嗯，好，阿姨，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您已经退休10多年的时间了。那2013年那个时候您不懂，现在想翻过头来再找很麻烦。如果是您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辞职的，有可能您1979年到1988年的视同缴费年限没有办法认定。我说的是有可能。那如果您现在有这个疑问，您也不用听别人说，您就拿着您的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或者您手里如果要是还有存档手册的话，您都拿着到你们当地的社保局窗口，你看一下你的退休审批表。你让工作人员帮你调一下，你看一眼。
1: 我这个咋的？退休不是我自己干，是单位给干的。咱们要是咱啥也不懂呢，是单位干的。完说我一样的，我是俺们邻居，他就是当时也。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我说清楚了吗？虽然是单位给办的，但是是需要您本人确认签字的。现在退休10多年了，您有疑问，那您就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要求看一下你的退休审批表里边是怎么给你认定的，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有疑问，你要问工作人员，让他给你解释。
1: 我去查了，人都没有我的底儿，那我原先单位黄了，原先的单位黄了，他的上级安全局也黄了，都黄了，都没了，连俺们厂长都没了。
2: 那这样找起来难度肯定会很大，阿姨。
1: 就是这样嘛，要是。你们神通就去问问你们看我这能不能我这就得认倒霉呀还是咋的。
2: 先说一下阿姨，就是您当年是自己主动离职的，主动辞职的是不？
1: 对。
2: 不是因为当时单位欠薪啊，或者说是啊，就不给你交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保啊，拖欠你工资，没有这些原因是吗？
1: 不是没有，就是自己辞职了，完从又考一个单位。
2: 所以就是原先的这个记录，咱们目前手里有的证据

0: 还有什么呢？
1: 我现在我有就是原单位那个
0: 有工作证，
1: 我有那个工作证，有会员证，我还有一个工资条，那工资条一点用都没有啊，还有个团员证，
0: 工资条没有日期，
1: 有我名，有工资，证别啥没有，你都看不出来啥。
0: 那你现在手里有的就是这些，是档案里封的，还是你自己就是手里拿的这个相应的这些佐证啊？
1: 我这是在我手里的，我就是。
0: 那当年的招工表你有吗？
1: 那些都在档案，你不要咱看呢，咱上哪知道档案？
2: 阿姨，那您看您说话不是前后矛盾吗？刚才我让您到社保局的窗口去找你的退休审批表，你说啥啥都没有了，现在你又反复跟我们强调你的档案不让你看。你的档案没在自己的手里，那你到底有没有档案呀？
1: 我手里没有档案。
2: 对呀，你手里没有档案，所以我刚才才建议您直接到社保局的窗口去查，因为根据您跟我们的说法，1988年如果您是自动离职的，有可能那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它就是不算的，
0: 就是找也可能找不回来的，
2: 因为是你自动离职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是被单位除名的或者是自动离职的，因为自动离职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有的地方可能认，有的地方不认。我说的认指的就是，如果你自动离职了，有的地方稍稍宽一点，那你的视同缴费年限，社保的视同缴费年限有可能还认。那如果严一点，那有可能因为你自动离职的，你的视同缴费年限人家就不认。
1: 对，那个我上就是，你不说让我就去，我问的就是档案局什么地我都去查去了。查去了，我不是在第二个单位退休的吗？就那个档案现在还在单位呢。那人家档案局就是，我这是归吉林市管，我这就早就解决了。吉林市人家贼人性化，就说我上原单位把这些我就是开了，人家给我加上。我这个你们省里都不行，必须得单位去管，万一单位又不给管。你个人万一不就是不接受个人管，所以我才
0: 听明白了。阿姨，你这个事儿还真有点难办，就所以啊，我们给您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再衡量一下，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必要找，或者说您觉得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心里挺闹心的，我毕竟工作那么多年，一下说扔就扔，肯定心里啊觉得有点过不去。那这样的情况，你就回到窗口，你继续呢去跟他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申请复议。如果说压根儿你也找不着原来的单位，什么档案都没有，啥啥资料都没有，然后找了也没有用，那发现根本就不符合相关的政策，那咱们干脆就拉倒，这事儿咱就翻篇儿。我们给您说一个政策方面的啊，这个认定，为啥说您这个自动离职的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申请呢？因为早年国企呀，还有集体工啊，可以视同缴费，但前提得是连续工龄不断。您当年自动离岗了，单位按照自动离职来存档了，工龄直接就给你断开了。你现在呢，不算是连续的工龄，自然不算视同缴费。所以这个就是你找，很可能也不符合相关的政策。但咱们心里不死心的话，我们可以问一问嘛，对吧？窗口咨询一下。
2: 给您两份文件，一份呢是劳办发，就是原来的劳动部1995年104号文件，他在里边提到，除名自动离职人员连续工龄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养老保险时间起作为起算时间，自动离职工龄按照除名执行。另外，人社部建字2020219号文件明确确认，除名自动离职前的工作年限不能作为连续工龄，不予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解释的，有的地方可能松一点，你的档案当中有连续有效工龄的记录的，写得含含糊糊的，那人家能松一点就松一点，就给你认了。如果你的档案当中明确写着是被除名或者是自动离职的，那人家就按照规定执行，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所以阿姨，这事儿咱别纠结了，就是你如果你还不放心，你就该去找，你就问一问，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是找不回来，咱们就那么地吧，咱也不能一直纠结着活着呀，对吧？咱往前看，开开心心的健康长寿，咱们多领些年，这早就回来了。
1: 我现在才开2500，让我那个一个月得少。
2: 阿姨，我们已经跟您解释过了，首先我们不是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所以您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去看一下您的退休审批表。退休审批表你有疑问，你要问工作人员，让他给你解释。那我们

0: 经先跟您交代了一个底儿，如果是除名被除名的自动离职的，有可能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就是没有办法认定的，您自己衡量一下。
1: 嗯
0: 啊，祝您健康，我们继续和其他听众
1: 阿姨多保重啊。我们来继续迎进长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还在线吗王先生？
2: 哎，方年严啊。
0: 嗯，你好王先生，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让您久等了。
2: 哎，严啊，方年，我总听听节目。
0: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2: 方年美，为百姓办事不后悔呀。
0: 哎呀，您不用夸我们。
1: 嗯
0: 啊，王大爷，您要咨询啥事儿您就直说就行。
2: 哎，我说那个，我问问那个，是那个低保金打了吗？
0: 啊，您问的是低保金的待遇是吗？
2: 对。
0: 您是享受低保金待遇的？
2: 那我家人有。
0: 啊，是您的家人，咱们是按人的，不是按户的，是吗？
2: 是。
1: 您家是哪儿的呀？
2: 我是宽城区的。
1: 啊，长春宽城区的是吧？
0: 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2: 那城里。
0: 嗯，该理的。现在您的、
2: 哎、
0: 是您的家人吗？
2: 家人呢，是我姑娘。
0: 嗯，她一个月低保金是多少钱？
2: 现在嘛，好像那个一个月是800多。
1: 843吗？
2: 对。
0: 嗯。
1: 您是想问涨没涨，涨不涨，是不是？
2: 对，我听他们新闻说是涨了吗？
1: 嗯。是的，今年呢2026年啊，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就是今年根据政策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咱们啊、长春低保金的确是上调了，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上涨了。如果您家是住在长春宽城区的城市低保的话，您姑娘原来是843块钱每个月，正常是涨了67块钱，910元左右，具体呢以发放的标准为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政策方面的。但是现在能不能说马上就给你姑娘打到账呢？很可能没有马上入账，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落地。
2: 啊，
1: 嗯，就是你别着急，有可能这涨的这67块钱可能会在什么时间内集中给大家补发，但是政策上来讲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
2: 它得有一个过渡期。
1: 对对对，你看一说您就明白。但是如果人家涨，人家会给你补，从什么时候补？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从这个月开始补。假如说咱们现在8月1号不也过了吗？上个月没给咱们发，那别着急
2: 啊，
1: 等到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什么时候给咱们补发到位，或者年底补发到位的时候，会把这些补发给大家的。
2: 嗯，哎，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嗯，你保重身体啊。
2: 哎、我听听节目、
0: 啊，谢谢王大爷，您保重身体啊。
1: 王大爷太有才了，还给我们直接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谢谢您，辛苦了。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
2: 谢谢啊、
0: 保重身体，哎，再见啊、
2: 哎。
0: 好，长春市的另外一位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3: 哎，
0: 你好，大爷，哎，是您，
1: 是
0: 您，
1: 是的，王大爷。
3: 哦。方玲，人大，你们好啊！
0: 你好，你要咨询啥问题？
3: 我听你们节目有好几十年了。
0: 谢谢我王大爷。
1: 我们节目开播也好几十年了，谢谢您大爷。
3: 我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你啊，
1: 嗯，
3: 我今年89了。
0: 哎呦，那真听不出来，
1: 真是老爷子。
3: 你们开始就最早开播，不这个台开播，这个生活热线就开始听。
1: 嗯，
3: 我天天离不了，每天
1: 谢谢大爷。
3: 这个期间，
1: 啊、
3: 我不干啥，我必须
0: 必听、
3: 这个，
1: 必须得先听我们节目。
3: 必须听这个，哎，
0: 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是我们的节目必须得听。
3: 发现在哪呢？
0: 啊，
3: 人大呀和方宁啊，你们在某些方面，我就搞好的已经最好的一家人，你大伙就解释的吧。就非常清楚，有时候我跟你讲，我听我都有点烦了，不别烦，你这都听明白了，烦了，行了，给他讲他不明白，真又接着这。
0: 嗯
1: 因为我们理解大家打进一次电话不容易，嗯。
3: 真的。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叫当局者迷嘛，跟我们一打电话，可能他就陷入到自己的那个思维定式里了，所以很容易出现您说的那个情况。多说两遍就好了、
1: 嗯、但我们能理解。
0: 嗯、
3: 啊、
0: 大爷您要问啥事儿啊？
3: 我现在就是实际我这个吧也可以解，但是我不愿意和他们讲打交道，为啥他们说的有些干啥说不清楚，我就不愿意、
0: 嗯、
3: 我有时打电话就愿意恨你，我现在没别事，我现在就说老

0: 啊，年轻挺好的，那不是到年检吧，一年一次吧。
1: 嗯，
0: 就啥，他现在不是每天的过生日吗？就是每天过生日，我家我10月15号过生日。
1: 嗯，
0: 能不能在十月份11号到十月3号这中间，可以必还是必须就得到10月15号去检去啊？
2: 嗯。
1: 嗯，不是您生日当天，咱过生日不得好好过吗？对吧？还得往那个公交公司折腾吗？不用啊，也不用到安大街营业厅啊，不用上那儿去。就是您在生日的前一个月，或者说您生日的当月，就可以去办理了。而且2026年现在新的规定啊也放宽了，就是不是说你非得到你这10月15号你这卡就不能用了然后就立刻停用，不会的，哪怕到10月30号前，只要你这卡上有余额你还可以继续用，啥时候余额没了那你就用不了了。所以年审呢咱们尽量去，就是当月去就行。
0: 哦，
1: 嗯，
0: 哦，
1: 这个今年放宽了，就是考虑到大家这情况，要不然咱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该着急。
0: 现在我全没了，我现在全已经没了。
2: 嗯，
0: 我现在应该现在假如是8月份吧，我也是9月份到期。
2: 嗯，
0: 9月份我就到生日，我8月份现在全没了，我现在是从一颗都可以啊。
1: 提前太早恐怕也不行，啊，就是对，不能提前太早，但是呢，
0: 哦，
1: 在生日当月。和
0: 30天前30天
1: ，假如您是10月15号生日，您9月15号之后，前三十天是可以办理的。
0: 哦，
1: 嗯，往后呢，你也可以延一延，只要你卡里有钱，你还能继续用。
0: 哦，
1: 嗯，
2: 就人也讲理，
1: 对，
2: 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啊，
1: 对，就是你提前三十天，咋地也够用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为啥不跟你们打电话呢？你看你们解释非常清楚，这个。我听也相当明白，
1: 嗯，
0: 我也给他们打电话，我有时也打过，打过去稀里糊涂，他们说不清楚，我就是嘛。
2: 反正打过去，
0: 好干啥？
2: 对他们说的稀里糊涂，咱们听着也是稀里糊涂，反正最后就整个稀里糊涂。
0: 你就讲这一句，
1: 难得糊涂，没事，
0: 你们讲的清楚。
2: 好嘞，
1: 好，
2: 行，王大爷，谢谢您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89岁的老人家，您保重身体啊，
1: 嗯，健康长寿啊，大爷。
2: 好嘞，
0: 谢谢您，谢谢
2: 您，客气，再见啊，嗯，
1: 好，
2: 9:54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提到杜康，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杜康绝对是好酒啊。过年走亲戚串门，咱们必须得提溜两瓶。现在杜康的品质依旧，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现在官方售价188块钱一箱，现在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库存就这么多，抢完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家里想备酒的，走亲戚访友送礼的，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很多叔叔阿姨呢，平时啊爱喝上那么两口，每天晚饭啊倒上一小杯，慢慢的品，那真是又解乏又舒心。有的时候和老朋友聚餐，那拿着这款酒，大家喝了都夸好，因为它不呛喉。也不上头，也是咱们普通人能够喝得起的纯粮好酒。不管咱们是天天都想喝两口的老酒迷，还是偶尔兴起想抿一杯，这款呢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不挑人，喝着呢就是非常舒坦的纯粮酿造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个东西要是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2: 是的，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0: 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还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天儿一热就感觉胸闷心慌，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累，是吧？大家呢可以给心脏补充一点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的含量有讲究，太高不行，太少也不行。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量的辅酶 Q 十50毫克，那根据国家专业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一天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保护心脏的朋友。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大家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 400-100-3930。
0: 是的，这款辅酶 Q 十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因为49块钱到手。整整是一个月的大瓶装，每粒儿都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秒杀活动到月底就结束了，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别忘了国和堂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也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1: 400-100-3930。
0: 嗯，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嗯，感谢大家的跟我们的互动啊，檀香院大哥的这个留言，应该人家大哥跟我们说了，你们都得叫我大爷了，呵呵，都70多岁了，但是我们觉得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年轻又有活力啊，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留言互动。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5: 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6: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5: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7: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5: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

0: 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1: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日至28日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此外，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
0: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标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2: 近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传来喜讯，我省戏曲剧院的两大精品力作入选国家级展演，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日至23日举行，目前会展门票已启动线上销售，市民可通过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在线购票，也可通过抖音、美团等渠道购买，凭二维码直接扫码入园。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首次的冰站调查作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5: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6: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的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暑假呢已经过去大半了，这段时间儿童电子产品的问题又一次冲上了热搜。网络上有一个新词叫做脑腐，那已经被大量的老师和家长提起。它描述的其实是一种现象，就是孩子长期刷十几秒的短视频，被高密度碎片化的信息轰炸之后，出现专注力下降，耐心变差，情绪容易暴躁，还有就是很难沉下心去阅读思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对电子产品的风险认知还是停留在游戏上，严防死守手机上的游戏，觉得只要孩子不打游戏，那刷刷短视频或者是玩玩电话手表就没有多大的问题。可是现实当中呢，大量的伤害恰恰就藏在这里。游戏呢，大家都警惕，但是短视频、儿童电话手表带来的隐形的消耗，很多家庭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几乎每一个小学生现在都拥有的儿童电话手表哈。最初设计它的时候呢，初衷也是非常的美好，就是孩子上下学、外出玩耍，家长可以定位和通话来保障孩子的安全。但是现在的电话手表早就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通讯工具了，可以扫码加好友，然后呢也可以刷这种短视频、看小动画、玩小游戏。很多家长买的时候呢，其实只是重点我们考虑了这个定位和通话的功能，但是买回来之后，所有的功能可能大家全都默认。

打开了。那今年暑假就有多起新闻案例，都是孩子在这个长辈看管期间，通过电话手表随意添加陌生网友，孩子之间互相扫码，好友的列表呢几百人哈，然后呢里面也是混杂着很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有的孩子呢会在手表上面聊天，接受一些不适宜的网络段子啊、表情包啊，甚至会泄露家庭信息。家长远程监控孩子呢，就发脾气挂断家长的电话，亲子之间的爆发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冲突。那本来是用来守护安全的工具，却变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孩子之间呢还会形成攀比，比谁的手表功能更多更全，谁的好友数量更多等等。很多家长其实也是后知后觉啊，等到发现孩子已经花大量的时间泡在手表上面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很多长辈看管孩子呢，他也分辨不了这个手表里面的风险，所以孩子要玩呢，就不会过多的阻拦。除了电话手表，咱们再聊聊短视频。短视频平台呢，它的算法强大，十几秒一个视频，笑点啊、冲突啊、新奇的内容接连不断，不停刺激大脑，获得及时的快感。成年人刷短视频呢，都容易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两三个小时，那么自控力还在发育的孩子就更难以去控制了。所以很多老师也反馈说，这个暑假前后啊，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开学之后就有不少孩子很难安安静静地读完一篇课文，写作业也坐不住，稍微枯燥一点呢就觉得烦躁了，然后呢总想要立刻获得乐趣。长期的这种碎片化短视频或破坏孩子的这种深度思考的能力。深度阅读、写作业、钻研难题，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持续注入注意力的，那不会立刻给这种快乐的反馈。习惯了短视频高强度刺激的孩子，面对慢节奏的学习就会很难去适应，包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经常去刷短视频，你就会发现让你看一部电视剧，你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磨叽，有点无聊了哈，就没有那种及时快感来反馈给你。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家庭现象，就是电子保姆。那家长呢比较工作忙哈、啊、然后做家务呢也是忙不过来，就把平板啊或者是手表丢给孩子，换自己片刻的清闲。短期看确实是解放了我们大人，但是长期就会让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就一无聊就开始求助电子产品了，不会自己独处，不会主动找事情去打发时间。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带着孩子一起聚会啊，那孩子可能待一会儿，如果没有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情况下，他就会说哎呦我好无聊啊，他就不知道干什么，就想管家长去要手机，而不是说我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讲到这儿呢，其实也不是说就呼吁大家把电子产品全都得没收，完全隔绝网络。现在的孩子呢都是数字原住民，网络呢也是他们社交的一部分。孩子之间呢分享趣事啊、交流作业呀、啊、很多也都是在线上，所以完全切断网络，孩子反而会和同伴脱节，甚至是被孤立，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赌就不如输了。但是呢我们不能看不见这种隐藏的风险，也更不能放任不管。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引导孩子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碍。在这儿呢也给各位家长分享几条比较简单一点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儿童电话手表咱们买回来一定要进行手动的设置，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年龄关闭这种陌生好友添加呀、短视频呀、小游戏呀，就只保留通话和定位这样的功能。不要看别的小朋友都有全套的功能，就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也全开，咱们还是安全优先，社交攀比就往后放一放。
第一呢，这个儿童电话手表买回来，我们把它手动设置好，然后呢，根据孩子的年龄哈，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弱，咱们就直接关闭所有的娱乐功能，只保留住这种基础的通讯。高年级的孩子呢，就可以适当的开放部分的功能，但是也要设置使用的时长和权限。你别看别的小朋友什么样，你就得什么样啊，每个家庭他也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就有家长分享说，自家的孩子原本呢用这个手表只是方便联系，后来开启短视频功能之后呢，就每天沉迷其中，甚至是偷偷在手表上和陌生的网友聊天，但是关闭了相关的功能之后哈，孩子的注意力就慢慢的回归到学习和线下的这种玩耍上了。第二，一定要区分碎片化短视频和长内容。我们尽量少刷这种不停滑动的那种十几秒的短视频。如果孩子想看动画或者是科普，那么咱们可以优先来选择完整一集的这种长视频。而且你一直盯着这种电话手表啊，它那个屏幕就那么点儿，对孩子的视力也特别不好。这种长视频呢，要有那种完整的叙事，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然后减少频繁跳转带来的这种大脑刺激成瘾。第二，就是要区分碎片化的短视频和长视频它们之间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减少孩子他这个使用的时间。那家长呢，你可以帮助孩子来优先去筛选一下这个优质的内容，比如说适合孩子年龄段的科普节目、经典的动画，避免孩子接触到这种低俗啊、暴力啊、有不良导向的内容。同时和孩子约定好观看的时长，比如说每次观看不能超过30分钟，看完之后呢，一定要让孩子分享一下内容，既加深了记忆，也培养了孩子的表达能力。而且看完之后，咱们就做一做3个20的这样的训练啊，来放松一下孩子的眼睛。第三，我们不要把这个电子产品当作哄孩子的工具，一定要建立清晰的使用规则。很多家长呢，工作累，然后觉得自己就把这个平板和手表给孩子，换取一点休闲的时间，但是长期确实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家长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一下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明确一下场景。比如说完成学习任务之后，我们就可以有限度的去使用。睡前1小时，所有电子产品就要全部收起来，避免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周末，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使用的时长，但是也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规则一旦制定了，那么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要严格的去执行起来，不能随意妥协。同时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你自己如果是毫无节制的去刷手机看短视频，肯定就会给孩子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了。第四，我们要做好网络安全教育，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可以和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网上呢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安全的，一定要让他学会辨别不良的信息，不要随便添加陌生人，不要随意的透露家庭住址，还有父母的电话等个人信息。遇到奇怪或者是不舒服的内容，或者是被陌生的网友骚扰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告诉家长，不要自己默默的去承受。很多孩子呢，在网上遇到困扰哈，不敢说，因为害怕家长上来就批评自己，反而会陷入一种危险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传递安全感，就是遇到事情一定要先找家长，家长不会一味的去批评你，会和你一起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定期和孩子聊一聊网上的趣事儿，来了解一下孩子的网络社交情况，及时的去发现这种潜在的风险，引导孩子健康上网。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家长自身的示范作用了，那这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啊，就咱们光想着怎么去教育孩子引导孩子了，没想想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很多家庭呢，大人就是在不停地刷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却转头来要求孩子一定要远离屏幕，那么这种双重标准，孩子内心就很难去信服了，他也很难主动去遵守规则。家庭里面呢，可以建立一些小的约定，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那么全家就放下手机，不看电子产品，或者是陪伴孩子的时候，就尽量减少这种无意义的去刷短视频哈，多和孩子去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游戏、读绘本、户外运动等等。家长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的说教都是有效的，只有自己做到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才能引导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现在这个时代呢，咱们没有办法啊，就是把孩子完全隔绝在网络之外，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孩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教会孩子怎么和电子产品相处，让电子产品呢也成为孩子成长的工具，而不是主宰孩子生活的枷锁。电子产品呢可以是学习的帮手，娱乐的载体，但是不能消耗掉孩子的专注力、情绪和思考能力。很多伤害其实都是隐形的，它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去细心的观察，耐心的引导，及时发现孩子身上的变化，并及时帮助孩子去规避风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

0: 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19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零一。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2: 现在呀，又到了旅游旺季了，一般呢，来到了我们非常热门的景点啊，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拍照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怎么拍呢？
4: 这个先肯定要跟当地的先了解一下特色了，对吧？就是有很多的热门这个景点，其实有其他的民族特色在里边。那这个，还要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因为有的地方怎么拍，能不能拍，什么样的拍，对吧？反正我一般是这么了解，而且我还会租一套当地的这种服饰，
2: 是吧？
4: 对，但是其实真的是说到这个拍摄租服饰啊，我觉得这个对男性不太友好，男性的服饰没有女性的服饰那么多种类。
2: 对，又是皇后，又是格格，又是公主的。
4: 对，男的感觉是陪衬，
2: 皇阿玛的、啊。
4: 对。
2: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看来小培还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很有文化的、
4: 热爱生活、
2: 来去旅游的一个人。但是呢，有一个人比你更有情怀，而且更能坚守。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女摄影家协会主席赵鑫。可以说，赵鑫老师从2008年开始便专注于拍摄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他走遍全国各民族的聚集地，用镜头记录着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同时呢还捕捉记录了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留下了很多抢救性的拍摄记录。那18年的痴迷靠的是什么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0: 我们就把赵主席请到了直播间，来让他给我们讲述这段穿越时光的民族风韵。赵主席您好。
1: 您好。
0: 哎，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啊，这个当时拍摄56个民族摄影专题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想法由何而来的呢？
1: 其实对56个民族的文化喜好呢，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有，但那个时候不是拍照，那个时候呢，就说我在图书馆，看书看画报，如果遇到少数民族这样的内容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嘛，我就会拿笔记本把它抄下来。
0: 哦，
1: 包括集邮的时候，56个民族的邮票，包括我比较喜欢做手工，那我的布贴画也是56个民族。
0: 哦哟，
1: 那这样实际上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拿起相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拍56个民族，但是当时没有把它做一个专题来做，
0: 啊，
1: 只是在拍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拍的都是少数民族内容，那这样我就把它做一个专题。
0: 哎，我们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很清晰的线索了啊，从这个吸引、痴迷到热爱啊，这也是你18年一路走来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和原因吗？
1: 应该说还是因为热爱嘛，
0: 啊，
1: 热爱的事情，我觉得它不需要坚持，它自然而然就做了，而且做就要做完，
0: 而且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啊！
1: 不敢说它完美，
2: 对艺术的一种追求是吧？
0: 刚才赵主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呢，可能现在很多人这个18天都已经做了很多件事儿了，但是他18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拍摄咱的56个民族。那么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第一张出品的照片拍摄的是哪个民族吗？
1: 朝鲜族。
0: 朝鲜族就是咱们延边嘛，
1: 对，因为他就在咱们省啊，很方便。
0: 那个画面还记得吗？
1: 我去到延边的龙井去看，朝鲜族的梨花节。
0: 哦，
1: 啊，这是我第一次在拍，少数民族内容。
0: 啊，然后当时就在想，你看这个延边呢，是我们吉林省最近的一个民族了。然后你就想想，我要走出去，我要把更多的民族来捞出来呈现给大家。那现在记得就是哪个民族拍摄的照片最多吗？就是你一看，哎呦，这个民族不由自主的咔咔咔就摁快门，出了那么多精品照片，是哪个民族吗？
1: 那精品不敢说，只能说是一种记录吧。
0: 啊，
1: 拍的比较多的朝鲜族，
0: 还是朝鲜族、
1: 藏族，
0: 哦，
1: 瑶族，
0: 哦，
1: 这就是我拍的比较多的。
2: 哎，其实我正在这你俩聊天的过程中，我在看这个赵鑫老师的公众号是吧？啊，叫赵鑫摄影啊，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照片，我就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你像我没走出去过的这些，很多人像我一样没走出去过吧？对这些少数民族的了解，一个是历史，再一个就是只能在阅读书籍当中看到一些插画，有一些刊物的插画可能有就是人物穿着服装的这个照片，但有一些可能就是这种手绘的这种画的这种照片，所以我有很难分辨少数民族的这些当地的特色，
0: 哪个是哪个，对
2: 对,
0: 对, 对、啊，
2: 就感觉哦，跟我穿的衣服不一样。然后我先看，哦，这衣服长这样，然后我去再投相关的资料，这到底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但是这个赵老师的公众号里边，就是每一个民族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
0: 对
2: 每一个服色，每一个民族的这个服装，包括他们这个习俗上面都有体现。
0: 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让你很清晰地做一个辨别吗？就是因为赵老师把最具民族个性化的独特化的东西给你捞出来了啊！这也是我们把赵主席请到直播间的意义和理由。因为原来呢，我们认识这56个民族可能都是通过文字啊，或者是百度啊这些相关的资料，但是你从他的图片当中是沉浸式的带你体验。那赵主席，这是不是也是您摄影的一种初衷和想法呢？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看文字呢，它可能更系统一些，但是它毕竟没有画面感。文字的叙述还是有限的，那么如果用图片来表现，它更直观、更生动，也更真实。
0: 那我们刚才小培也说了，在您的公众号当中啊，每个民族体现的特别的细致，特别的详细。你看，从民族的介绍啊，到民族的风俗啊、文化呀、风土人情啊，哎，面面俱到。那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 有意而为之，是带着目的来进行选取和摄录，还是到了那里随

0: 我是走村寨，因为村寨它应该是保留的更原始一些，更好一些。那个旅游景点如果没有人，我觉得它就不叫村子了，它叫景区。
1: 对，
0: 景区的往往就是表演，表演当然它也是它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示形式，但是它和日常生活指定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更想看到原汁原味的东西。
1: 这就好比咱们在摄影的过程当中，一种呢是摆拍，一种呢是真实的记录，你更想去真实的记录，深入到这个村寨当中啊。那既然想要拍摄原汁原味的这种这个原始的民族的这种东西，那一定也会吃很多的苦，因为它肯定就像说不是在城市当中就能够让我们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在城市当中你可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鄂伦春的小伙儿，但是呢他也是汉化了，穿着这个现代的服饰，你是找不到他民族的痕迹和踪影。但是你要是想直接的就找到了这种最原始的那个东西，你一定还到最原始的地方，是吧？那这个地方肯定就会很遥远吧。
0: 你比如说在贵州和云南这样的地方，它少数民族比较集中，但是在城里看的也都基本是汉化的。那到村子里，尤其是那种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交通越不方便，你越能看到它原始的痕迹吧。你完全原始是不会有的，毕竟解放这么多年了，建国这么多年，这个各个村子变化也很大。尤其是这种扶贫攻坚之后，它可能很多房子都是统一的了。建新村，那你找原始的东西就更难了。走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恐怕就靠走。这样的地方呢，能见到更多你想要的这样的内容吧。
1: 哎，这一种原汁原味的捕捉，其实不在于花费了多少金钱，它是用金钱衡量不了的，更重要的是你的体力、精力和这种
2: 毅力，
1: 对毅力方面的付出。我在这个跟赵主席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说，我说的你看到了你那些鲜活有趣的图片，你给我们把这些有趣的故事讲出来好吗？他说好像更多的是辛苦吧。这个这些辛苦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哎，这些18年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肯定是也哭过、笑过，也大喜过、也大悲过，把这种喜怒哀乐给我们讲讲好吗？
0: 其实最难的我觉得是寻找，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哪儿。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就要走一些弯路。你功课做得再好，到了当地，因为我不可能去找这个各地的官方去，因为我是个人行为嘛，所以要自己去找。那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就没有车，或者是路非常不好走，我又要背两套器材，
1: 一个弱小的女子，
0: 我觉得我不算弱小吧，我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在平时这个总这么走也就锻炼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寻找更困难。这个辛苦呢，就是比如说冬天冷的时候，摄影人都知道冬天拍片太遭罪了，尤其东北，
1: 对，
0: 那个手冻得像猫咬的似的，
1: 那镜头也是拿着刷一下
0: 就冻了，
1: 对，
0: 你还得保护好它。然后往南走，热的时候呢，那个汗可能就是直接，所以我从来不用防晒，直接就从眼睛就过来了。你经常擦汗，你抹什么也没有用。所以你看我晒得这么黑，就是因为在外面那个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可能住宿也是问题。经常有人说住宾馆、住民宿，这几年民宿可能在农村多了，原来没有民宿，尤其偏僻的地方，你找到民宿那个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走哪儿住哪儿，
1: 就得住老乡家是吗？
0: 老乡家有仓库。住过
1: 哦，
0: 比如说他仓库里放粮的，他搭了一个床，顶上放粮食，他要隔空要防潮嘛，你不可能住人家屋子里去。有的时候可能就沙发，甚至是地上打地铺，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了。因为如果不住呢，你就拍不到，你住宾馆你看不到人，你也拍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天晚了你也走不出去了。因为比如大山里，你白天走都费劲，你晚上你也不敢走了，
1: 那有没有想过结伴而行呢？你看现在大家都希望组织自己的 team 啊，对啊，那有没有想到几个人一起各做？

0: 做分工可能会完成起来更游刃有余，更加顺手一点呢？
1: 如果是旅游的话，结伴是最好的，找一个合手的搭子去能玩得很开心。但如果作为摄影来讲，它是个人创作，
0: 嗯，
1: 它不适合搭班，因为别人不再拍这个题材，即使是有人也拍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拍也不方便，
0: 嗯，
1: 因为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包括住在人家里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有个地方你就住了，或者聊天的时候两个人聊更方便，沟通起来也好。再多一个人呢，你要考虑他的感受，你要考虑他的体力能不能跟上你。我们有的时候会员开玩笑说，你能甩我好几条街，就是体力如果跟不上，可能无形中就耽误时间，只能说互相将就，完最后谁也没玩好。
0: 哎呀，所以说你看，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长的这种坚守和这么毅力的执着，我们的赵主席绝对是一个风一样的男子汉啊。哎，
2: 其实咱们刚才聊天的只聊了咱们这个赵主席的表面上这些啊，就是去寻找啊，
0: 嗯，
2: 包括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旅途的这个艰辛。你看这每一个主题里边，我敢点进去基本上在80张照片左右，就是80张拿过来的素材，对吧？那这80张照片的背后可就不止这80张了。
0: 那当然，
2: 摄影大家都知道啊，这可能800张、8000张素材拿回来之后，一一的进行精选，然后进行在一个当时背景的这一个还原吧，然后最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因为我刚特意打开看的嘛。
0: 而且你发没发现，他的每一个公众号，他的有一个注明，
2: 对，
0: 他会写这张照片拍这期照片，
2: 就是，拍摄的背景，
0: 拍摄于比如2005年、2018年、2026年，这分几年啊，然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文字记录的。那赵主席，一般一个民族你会往返的这个拉扯几次？
1: 这个不一定。你比如朝鲜族离我们很近很方便，那个就是多次去，或者是听到有活动，听到有节日，那我就往那儿去了。
0: 嗯，
1: 东北这一块也是这样。但是往南走，你比如说有的民族过3月3，你像白族3月3，如果我拍了他的3月3，畲族也过，
0: 我就拍不着了。
1: 好几个民族都在过，那就要等一年了。
0: 哦，
1: 你不能同时两个，那你只要舍掉谁，那我就可能是以白族为主，然后我白族可能以后3月3我不再去了，我要去别的民族去拍3月3。他这个有好多民族都是在过共同的节日，还有呢就是他的节日的时间不是一个节日，可能在一天上有活动，那只能是舍去。
0: 对呀，啊，你看这一个我心里的谜底就解开了。
2: 哦，
0: 当时我在想56个民族，那一个民族用一个月，哎，在这儿一驻扎咔一拍我就完事儿了呗，他怎么能用18年呢？大约3-4年5年就足够了，那10来年这都干点啥呢？后来你就发现了咱们的这个真是慢工出细活，精雕玉琢的这种沉浸式的安营扎寨。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赵主席，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您的角色是像一个导演一样呢，设计出了一个脚本，然后呢去找寻你所要拍摄的对内容去做这个填充，还是那种舞台的那种即兴的发挥者，然后呢某一点触动了你，然后让你灵感迸发，然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种很细致的这种记录呢？你或者是用一个更贴切的词，你觉得用哪一个词能够把你的这种状态，职业的这种状态和坚守体现出来？
1: 我首先不摆拍，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摆拍很好看，但是它不是我要的。那我如果摆拍的话，到民族学院一天就干完了。生活中的它应该是我主要想表现的，他可能是不穿民族服装，他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状态。但是就你看我那图片，你会看到我的图片纯是记录，它不是那种艺术表现，也不好看，不像说我们有时候看风光啊，或看有一些片子，这个在影棚里各种光打过来非常美，我的片子不美。
0: 修图吗？美颜吗？
1: 不会的，不会去美颜，顶多是调一调它这个亮了暗了。

0: 啊，或者哪个地方我觉得不需要裁掉啊，这个会简单的处理。
1: 嗯
0: 嗯，我不去过分的修饰它，因为我就想要它的真实。那很多东西就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么久，你想18年，我今年回到云南，8年前拍过的村子又去一次，8年的变化就很大。
1: 对，
0: 那这么多年过去，我只有用最真实的图片才能表现出它的变化。我们光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怎么样，它原来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用图片来说，那它现在建好了又是什么样子？实际建好的同时也会丢失一些东西。
1: 对，其实我们在用镜头，不仅是在捕捉，也在定格啊，
2: 嗯、在记录。
1: 正是这一张张照片，你看一对比，你才能知道其中的鲜明变化。那我们看，在这个公众号当中，除了这种最原始的忠于，还有一种对于民族非遗的这种抢救和保护，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很多东西在我拍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它在一点点的变，在消失，它有一些是发展，嗯，你比如说有一些技艺，老一辈在做，但是传不下去，是因为年轻人他不想学了，
1: 嗯，
0: 这个非遗很多项目，它来钱来得慢，所以年轻人恐怕不太愿意学，都出去打工，那个钱挣得要快一些，所以老一辈他也在焦虑，就是我这些技艺传不下去了。那包括我在德昂族看到的房子，看到那个老式的那个民居，所以当时我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民居很有特色。当我过一段，因为我听说过一段还有节日，所以我先离开又回去。当我再回去，我发现房子没有了，拆掉了。这个他就是他要盖新的民宿，民宿尽管也按照这个民族特色来建，但它毕竟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它也是一种保护，除了这个我记载下来，它也等于一种抢救了。那用图片来记录下来，我觉得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个民族文化、民族记忆的一个记载。
1: 就是你再翻修，哪怕是原始重建，
2: 嗯，
1: 但是它的那种古老的味道。没有了
2: 历史，对吧？
1: 对，
2: 岁月的这些留痕已经消失了，是吧？
1: 对，
2: 嗯，
1: 就像这个味道一样，它每个人做的它就是不一样啊，它就是做不出来妈妈的那种味道。它原始的东西放在那儿，你就是再怎么样的，就是给它去还原，它也还原不出来那种神似啊，它只能是形似。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咱们在看照片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是一个个笑脸欣喜，但是我相信赵主席可能也在经受着无数次的痛苦。你看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那达慕大会上，哎，是一种摔跤比赛的那种、
2: 啊、
1: 那种捕捉，人家呢可能在这个摔跤的，我估计赵主席应该是在也扭曲着身体，然后躺在草地上拍出来这种吧。
0: 各种姿势都会有，根据需要。
1: 嗯
0: 嗯，因为今年我。在发那个普米族这一篇的时候，有一个我没有想到这个网络这么强大啊、
1: 嗯、
0: 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看到了，看到我的公众号了，因为在不是好友的情况下，这个看到太偶然了，他看到以后呢，他就给他的朋友再发，所以平时可能就几百人看，现在就上万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当时跟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我那照片和你拍到我小的时候了，8年前能不能把照片给我，我保证不外传，我要留起来。
1: 嗯
0: 啊，我就加他好友，给他照片传过去，然后他说，我说我今年又去了，他说你能过了8年还回到我们村子来看，让我很感动。你不仅记录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记录了当时我们村子热闹的样子，因为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有几个老人了，村子里看得特别萧条，没有我原来看到的那种感觉了。他说，哎，你把这些记录下来，他说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人很少，有人在宣传我们，他就激动得了不得，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1: 这个确实啊，有很多的这种 潜移默化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力，它就会滋生甚至是疯狂的增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而为之，没想到呢就像是一颗种子慢慢的成长为了一个参天大树啊。

0: 你看啊，我一直在看这个评论啊，这里边评论说56个民族，说是我是在演出中才了解的，我之前穿过普米族的这个服装，但是这次在这篇报道里才真正的细致的了解，甚至还有的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知道有普米族，对吧？然后也是感谢赵老师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像我说的这些文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学习和了解的时候不一定能真正烙印到我们的心灵当中，可能就知道这个事儿，但是真正的接触过之后呢，我们才能打开我们对文化和历史这篇篇章，对吧？
1: 对呀、啊，那我估计我这个问题应该是白问的，就是这56个民族都找齐找全了吗？那应该是，肯定是齐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众的民族是找起来也很艰辛，
2: 人家少的就几千人。
1: 哦，哎，让你最震撼的一个民族是哪个民族？
2: 哎呀，震撼。实际这样的场面也挺多，比如藏族在万人一起跳锅庄舞的时候，那就相当震撼、
1: 哦、
2: 啊，那就很震撼了。虽然距离要远一些，但是你听着那个音乐，我这个不会跳舞的人都想跟着跳，就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很火的景颇族的木脑颂歌，
1: 哦，
2: 现在多火，全球在看，不光我们国内，大家都在看这个舞蹈。那个音乐也特别好，这个大家说听这个音乐谁都想跟着跳，我说你只要能踩上点谁都能会跳，哎，就让人特别震撼。
1: 所以说啊，你看有很多的东西，包括刚刚赵主席说的这几个名词儿，我都没听过、嗯、但是呢通过他的这个讲述，通过他的经历，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一滴、
0: 啊、
1: 我诚挚的邀请您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做成一个系列的节目，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总体的把您的这个56个民族的专题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细化到每一个民族，看您有时间的时候能再来做客好吗？
2: 谢谢，这个题太难了。
1: 那能不能有答案呢？我们下期分解啊。好，稍后呢，我们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的，最近啊，收到了一条来自长春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啊。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呢，明显感觉眼睛状态大不如前了，看啥都像隔了层雾一样，哎，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啊。说实话，每次听到咱粉丝听众说眼睛不好啊，心里咱也都挺着急的。因为啥呢？这眼睛它不比其他身体差点啊，有的时候还能稍微忍一忍，眼睛是。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肯定会很难受啊。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咱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啊发放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号码400-609-2166。而且今天呢，如果您能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热线啊，不光是给您这78元的中老年体验装，额外还能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肿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0: 好的，这以上是我的爸妈我的家全部内容了。以上节目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

0: 奥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二十四。

0: 3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只要你能让我认
2: 输我所耳朵，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咋要听完呢？
1: 多听一会儿嘛。啊、
0: 行，
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大家刚上班一天，
0: 谁还愿意干活是咋的呀？是不是？

0: 听一会儿就感觉扫去了一天的疲惫，
1: 就是多听一会儿这节目就少上一会儿、
0: 啊、结束了。
1: 这歌要是听完那就没了小四分钟，就是节目就少，
0: 怎么可能会听完呢，
1: 就少说，你算你这样就少说四分钟，钱儿还照样拿、
0: 嗯、
1: 你这要折合成实心的话，咱别折，
0: 有必要折合成实心吗？
1: 折合成分心的话，那你就要分心了，
0: 我
1: 跟你说，
0: 我就得分心了，
1: 对，
0: 我以后的工作就会天天分心，
1: 太分心了。巧才一儿呀儿有，乱放飞。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就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永远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0: 永远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满意。
1: 对，你就但凡说你比如说说这个生活当中哈，就啥啥都给我备齐它啊、
0: 嗯，
1: 那我一样能想出
0: 没有备齐的时候。
1: 对对，所以你就总有更多的需求和要求。
0: 你看到别人是这样的，你就会想，哎，我这样也就好了。
1: 对，我为什么不能是这样的呢？然后你就，
0: 总想学。
1: 对。是，哎，真的是啥都学啊！就是你发现了，我就有这种感觉。我除了啊，我除了上学的时候不爱学之外，我长大
0: 除了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1: 对，然后我啥都学，啥都爱学，
0: 就愿意学别人玩啊，
1: 啊，吃啊，
0: 吃啊，
1: 穿呐、啊，用啊，
0: 啊
1: 啊，我都学。
0: 那工作了之后呢？
1: 就更学了。啥都学，学的方面更多了。我原来是吃穿玩跟人学，
0: 嗯，
1: 我现在是这个，就是叫啥？那应该叫啥？叫什么？生活理念呢？
0: 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1: 生活理念，然后育儿经验
0: 啊，
1: 然后这个包括对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人格塑造？
0: 人格塑造怎么学呢？哎，
1: 就是看啥样学啥样呗，就比如说
0: 你是一个虚伪的人，
1: 哎，你有没有，哎，等会儿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在网上搜个什么成功人士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说啊成功人士
0: 什么成功学经验，
1: 对，他是这么干的啊，他这个事儿是这么学
0: 啊，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1: 啊，就这种，
0: 比如说成功的人面对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态，
1: 对对对，我那天我跟那个谁，我跟咱们早间那个第一报道那个主持人那个一哎呀妈，他叫啥来着？子欣
0: 啊，
1: 我跟子欣唠嗑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得出个结论，就是我俩现在能在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上搜着的那个，就是滑，就成天滑滑滑，就能滑着大概有两类视频，我俩是共同的。
0: 哪两类呢？
1: 一个就是那个
0: 育儿经验，
1: 成功不是成功人。

0: 人士就是说面对什么问题怎么怎么整的那种
1: 啊，
0: 然后一个是什么语言是有力量的，打下接接接那几个字儿，
1: 打下接接接，
0: 或者什么打上什么这个万事什么那种，
1: 我知道了，就是我刷到过这种视频，就比如说你听到这段音乐，然后你要打下什么什么字，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0: 对，而且还有就是，哎，朋友们听没听过那种？就现在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我啊，就是他给我猛猛的推这种，
1: 因为你越看他就越给你推啊。
0: 他现在有一种更离奇的了，我开始不太看了，我原来看，我原来真认真看。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刷到了这个视频，那么证明你的大运就要到了。
1: 然后每次都认认真真的看，
0: 我好几个月之内全认认真真的看。后来我到这两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再搜着说，哎，搜着我条视频，你的大运就要到了。我说我大运我等不着，我大限都快到了。我
1: 也别这么悲观。
0: 我从年初开始就是大运就要到了，一直这年要过去了。
1: 给人的心理暗示
0: 太烦人了，
1: 但有的时候会让你特别消极的对付生活。就是不努力光接接接。
0: 我忘了我说句啥来着，然后那个子欣就跟我说别学那样啊，
1: 那确实不能学那样。
0: 对，你要知道语就别告诉我，你别瞎说。而且这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了解我是属于那种口不太择言的那种
1: 啊，
0: 就是一到兴头是啥都唠的那种。然后我忘了我俩唠个事儿唠啥了，反正唠高兴了，然后就说了句啥，他说你可别那么说，你要相信语言是有力量的。我说一会儿我打接接接呗。
1: 这种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心理暗示
0: 啊，暗示
1: 不太具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0: 愿意在，你也接接接，
1: 我不接接接，但是我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大家分享的什么生活经验啊，
0: 哦，
1: 或者分享的生活好物啊，
0: 嗯，
1: 或者生活习惯呢，我就会老去想学。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自律博主，
0: 因为你不自律。
1: 我没有他们那么自律。
0: 我跟你讲，就是你就发现啊，你总能看着啥。说明你缺啥，
1: 啊，
0: 就像你总馋啥，你就缺啥了似的。啊，就是你看，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相比较之下没有那么自律，然后就哗哗，
1: 因为我为什么总看他们呢？因为我看他们起床的时间都非常的早，当时我还不太能早起。
0: 几点起床？他们都？
1: 我感觉起码也要六七点，
0: 什么
1: 那个样子吧？你就起来了之后。
0: 在你们的世界里六七点就早起。
1: 对啊，在我的世界里六七点就叫早起。
0: 我的天哪，
1: 我起来之后什么喝一杯咖啡，
0: 啊，
1: 然后冲一杯咖啡，
0: 还得自己那什么，
1: 嗯，然后要开始运动啊，就是展开他的瑜伽垫啊。
0: 哎，我这个我也看过，然后我最就是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1: 嗯，
0: 能起那么早，还给自己整咖啡，还自己打奶泡。
1: 因为他享受这种生活呀，那不是被迫早起的，他就喜欢了。
0: 啊！
1: 但是你想啊，他就是他早起，你像有一些镜头，他是从起床睁开眼睛开始拍的。你想，那他是前一天晚上就摁了开机，还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先起床摁了之后，我再回去再重新开机？
0: 哎，可是他们就是他们起床的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他们起床的那个样子就不像睡过的样子。你细想想
1: 确实是的，
0: 是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律的生活状态。
0: 对对，哎，我就想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你就想想，就他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早起那一刹那，就他们那个状态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就是说我目前没有见过谁说就是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能保持那么好的状态，要不然都是这个脸上有印子呀，有口水渍啊，头发乱八七糟的，还有刺毛糊的。
1: 能睡成这种状态也不是很常见吧。
0: 我就这么说吧，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你就比如说失联啊，化个全妆来上班，然后他说他中午困了打个盹儿，然后他起来以后就那一瞬间他睁开眼睛起来的那个瞬间都不一定赶上那么早起自律博主。
1: 但是肯定不能。
0: 哎，但那么蛮辛苦的啊。
1: 对呀，啊，但那你想想，他们能够坚持这样早起拍视频，何尝不是另一种自律呢？
0: 是的，是的，
1: 也很辛苦啊。
0: 哎，我是最近才知道，就是但凡是做这个互联网行业的，就不是说那种那个，就是特别厉害的那种，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民工。
1: 而且你看他们生活里各种使用的各种东西，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很想买，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买了之后你也会变成他那样的人。
0: 对，
1: 比如说用什么咖啡机呀，
0: 啊，
1: 用什么那种就是煎蛋煎吐司的什么平底锅呀，
0: 我会被种草。
1: 对呀、啊。

0: 是撒点什么那种胡椒粉啊什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很想买。
1: 对，
0: 我
1: 有段时
0: 间就是软广。
1: 对，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煎蛋的时候的那个模具，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是有各种形状的，有圆的。
1: 对，
0: 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我老能刷到那种自律博主，他们都在做一种食物叫恰巴塔。
1: 我哎，
0: 就是硬硬的面包煎摊开之后呢，里边放一个生菜啊，放个煎蛋。
1: 你看我呀，
0: 啊，
1: 我做了小一个月的这个恰巴塔，
0: 是给自己吃的吗？
1: 不是啊，不是啊，就我自己也吃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他整的那个不是把那个什么恰巴塔放到那儿，然后旁边整点水，先给它焖软和吗？
0: 对，
1: 糊锅底
0: 啊。所以他们经过剪辑之后，就是制作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吗？
1: 但是我其实是这样，我看完他们做那个再看我自己那个做的，
0: 确实人家做的好看。
1: 对，你知道我第一想法是什么吗？
0: 嗯，
1: 我第一个想法是换个锅，买一个主播同款锅，
0: 是不是？
1: 对，我说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
0: 是不是因为我方法不对？我方法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锅不行？
1: 对，我当时我就寻思，我说我花钱买个锅，因为后期我都拿什么呢，我都拿蒸锅小呲一下
0: 啊
1: 啊，但是它确实就我就不知道跟人感就做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可就不知道差在哪儿了。
1: 对，然后他还放那个，就是他那个做，他不得打成蛋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蛋里他会加个酱。
0: 那个蛋呢，它还不像如果说你打了一个鸡蛋，没有那么嫩，我感觉
1: 啊，
0: 你煎出来的没有那么嫩，它是那种淡黄色的，然后很软糯的感觉。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来。
0: 嗯，
1: 我当时非常想买那个后蛋烧，做后蛋烧那个锅。就方方的那个，
0: 这就是为什么说差生文具多，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1: 对，我其实跟人学的最多的是啥？就像我那个就是，各个平台，
0: 嗯，
1: 我点收藏的是什么？就最多的是什么？一年前吧，我点的是健，就是自重健身的特别多。
0: 自重健身，
1: 对，就利用自重去健身的那个特别多。
0: 哦、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自重健身这事我自己做不到。
0: 嗯，
1: 然后我就收了一大堆办公室十分钟健身的那些东西。
0: 办公室十分钟健身，
1: 对，然后一个没做过。
0: 我可以说是一秒都没有见到过。就是办公室和健身这两个词儿，它就不能出现在一个句子里，我感觉。
1: 你没听过椅子健身吗？
0: 我没听过。
1: 就坐在椅子上。
0: 坐在椅子上那叫健身吗？
1: 儿总说哈，有人破解过这种自律的，就是时间，它上面那个时间表都是不对的。
0: 哦，就比如说现在是下午，5:15，但是实际上，
1: 哎，你就从窗外看，我说这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没多久。
0: 哦，也可以哈，
1: 没毛病啊。
0: 我就说现在是8:30。
1: 对，你只要不跟他说现在是晚上8:30，这个点儿都能混混。
0: 嗯。那现在晚上8:30只能出现在新疆了。
1: 然后他说还有这个，而且像有一些什么高能30岁的，他那个就都是模板什么的啊，都是固定门，
0: 是这样的。
1: 嗯，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就是他都是这个计划好的，要不然就是你想，你得攒多大素材，多少素材呀？是不是？
0: 我觉得除非是他就是日更博主。就是专职做这种日更的自律博主，
1: 趁天没黑把一天的都拍出来。
0: 对
1: 啊，
0: 你从早到晚全都拍完之后，你还要找一个专门的时间去剪辑。
1: 对，然后天擦黑的时候就模仿凌晨4:00。
0: 因为我真的刷到过一个博主，他就是长春本地的，然后呢，他一开始是日更，后面变成了2-3天一更，
1: 更不动了，
0: 实在是遭不住了，
1: 更不动了。我说这玩意儿老累了。
0: 他就是更新自己的日常，他那种算日常博主，从早到晚的日常生活，有健身啊，出去买菜啊，做饭啊。
1: 嗯。
0: 但你想，他整个忙完之后，他要在家里架各种各样的机位，然后从那么多的视频里剪出来一小段，
1: 对，
0: 放在网上。
1: 而且剩下的那一堆素材全瞎了
0: 啊！对呀，
1: 用不了的，
0: 第二天没法再继续用了。
1: 哎，你搜没搜过那种？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什么东西？你就比如说，你最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乐器。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最近在学习某样乐器。
0: 嗯，
1: 然后你会不会频繁的收藏，就是这类乐器 然后演奏的干货什么的这种。
0: 如果是我自学的话，我一定会收藏
1: 啊，自学啊，
0: 嗯
1: 啊。
0: 如果是上课的话，我就不收藏了。
1: 你有老师？
0: 对，因为容易学砸了。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尝试过自学，我就会收藏这个，收藏那个，然后看各种各样他们的这个课、那个课、这个课、那个课，可以说没有一次坚持的下来。
1: 哎，真的，我发现学啥哈，就是我现在，我原来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自学，啥都自学。
0: 因为上课不听，只能自学。
1: 不是，就是那些乱码七糟琴棋书画啥的
0: 啊，琴棋书画都自学，
1: 琴棋书画啥都自学。
0: 那你岂不是天才？
1: 就是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就是学习这件事儿吧，就是你想通过自学，然后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个很难的事儿，
0: 是很难，除非你非常有天赋啊。
1: 对，所以你就得什么呢？就得有一个明白人、专业的人去教你啊。而且我觉得有好多的这个学习方面的东西，你但凡是你稍微走点偏路的，你自己心错了，不是啥事儿你都能一眼看得清的。不是说啥事儿，就跟大家比方个事儿啊，就你折纸。
0: 折纸，
1: 对，折个小青蛙啊，小王八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小青蛙、小王八啥的，就这个东西吧。你光看视频，有的时候你就看他那一撇是咋折，
0: 那一下你可能就根本看不懂。
1: 对，但有老师教你一下子的话，你就知道咋的了啊。但是你就光看，通过看视频这事儿，你做不到。然后包括我说这个，过去我不是一直收藏健身呢、啊，什么这些玩意儿吗？就是健身这个东西，朋友们更需要专业的人士，因为你搞不好会伤到自己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有朋友说，那你就健身，你就上企业夸夸就整就完事了。我说那不行，那不对，
0: 很容易伤到自己。
1: 对，
0: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会疯狂的收藏那种什么什么天鹅臂，
1: 啊，
0: 还有什么瘦肩的，
1: 啊，
0: 瘦腿的。各种各样的部位，每次呢都坚持了不超过一个星期。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说自己马上，我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要坚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1: 做不到，
0: 很难做得到，
1: 太难了，
0: 很难一直做到，
1: 太难了。
0: 你总要有那么一两天，就是给自己休息一下，放纵一下。
1: 其实那是可以的，就包括这个，有好多朋友就是健身嘛，我真有健身的朋友，就他们那个健身就相对来说专业一些了，就是他们是跟着私教什么什么几年几年他们过来的，
0: 然后控制自己吃饭吃多少，吃什么，
1: 对，
0: 什么时间吃。
1: 他们会那么做，但是他们会给自己就是定期的有一次叫
0: 放纵餐，
1: 对，也叫欺骗餐，对。
0: 还是需要一点快乐，不然真的坚持不下来。
1: 是需要的，就是我是觉得啥呢，就干啥事儿你都需要有个适当的休息，然后都需要让自己这个快乐一样，就是包括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要找个时间适当的让自己偶尔的休息一下，要不然人一直转着的话，你无论是做哪件事儿，就是还是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对吧？你就很容易支持不坚持不住。
0: 但你知道我看那种各种各样大家收藏很多很多的那种干实用类的干货类的视频，我最愿意看的是什么吗？我最愿意看的是弹幕。因为你会发现成千上万和你一样的人，就所有人都在说，说的不是接、说的是放到收藏夹里吃灰。
1: 对，
0: 说看过了就是做过了。
1: 对对，哎，对，这个话我听的可也可多了，就看到了，然后是什么，就是叫啥，就是就差不多类似那个，
0: 就全部都是这种话吗？
1: 对对对对，看过就算做过了，
0: 看过了就做过了。
1: 对，每天看一遍。
0: 对，
1: 就好像自己就那个什么了一样。
0: 然后中间会夹杂着一部分坚持下来的人，
1: 神那是少数。那哎，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那个些东西，有人如果有些个别的人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之后，就他们收获就啥了，就真的像那个就是博主一样吗？
0: 不知道啊，
1: 是不是
0: 啊？因为咱们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1: 再没坚持过。
0: 但是你就是老是看到这种弹幕，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即便你没有成功，你也没有那么焦虑。
1: 对，
0: 虽然没有像这些博主就是身材那么好那么自律，但是好像也没事儿。
1: 咱二人来这在这儿先波浪啊，潇洒俏才。其实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啥都想抄别人的生活的，就包括咱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叫啥来着都，就抄人家的那个，
0: 抄别人的生活方式
1: 啊，抄别人的这个心理建设，抄别人的人、人设打造什么的，他其实背后都有着这个心，就一定的这个心理学的解释。你就比如说啥呢，就比如说咱就是差生文具多这种，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看人家一做啥咱就想做啥，然后做不好赖锅的这种，你说
0: 做不好赖锅，
1: 对，那我这一定是锅的问题，那我买个锅吧，这种其实嗯，我们买的是锅，买的也是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0: 啊。对呀、啊，因为你就是期待你能用这样的锅做出那样的食物，
1: 对，
0: 然后你买了这个瑜伽垫，你就会成为那个身材非常好的自律博主，
1: 没错。而且
0: 有些人还会分享自己做各种各样的什么手工啊，做什么手杖啊，我感觉看他们做手杖也很快乐。
1: 嗯，
0: 但我从来不会买，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繁琐，我没有这样的耐心。
1: 哎，我真的，我甚至觉得手杖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啥的。
0: 手杖这个东西，它
1: 记录啥的，
0: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日记，对，
1: 可以装饰的日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只不过你可以往上面加各种各样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他们会买各种各样的胶带、粘贴。各种各样颜色的材质的笔，
1: 我知道这种，就是因为我女儿，就是我姑娘，她有段时间她也整那个什么手账本，她也买了不老少。
0: 而且手账本都是单独的，它不像那种平时非常普通的日记本，它是分区划的。
1: 没错，然后她也贴弄贴纸，
0: 对对对，
1: 买不同的笔在上面画图案。
0: 对，
1: 但我发现她每一页，
0: 嗯，
1: 只贴贴纸，
0: 只贴贴纸，从来不写字儿，
1: 字儿是不写的。然后每次把它贴得满满当当的时候，还得跟我显摆说他这个手账做得多好看、
0: 啊、
1: 我就想知道账在哪儿呢，
0: 账在心里，
1: 我闹了半天才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好像也真的是装饰，是这个所谓手账的一个核心内容。
0: 对呀、啊，因为你
1: 不
0: 装饰的话，那你就是写日记嘛。
1: 但我没有写日记，我是做手账。你说这个，哎，我看那个什么也很开心，就是现在有那种视频，就是分屏的，然后就是做一样美食，然后分成两半，这个屏幕一半是那个美食博主做的，一半是所谓那个引号
0: 的
1: 我、
0: 哦、的，
1: 对，
0: 就是人家做博主做的，我做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做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0: 也挺好玩的，
1: 而且配音特别好玩。
0: 嗯，然后有时候做着做着，你就会知道你确实不适合成为这样的人，即便这个锅你买了，
1: 对，
0: 也没有用。
1: 而且你看他们好像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从一某种程度上在消除我的这个焦虑。
0: 嗯，
1: 就是他其实跟那个博主比起来，他也没有用，他选择的更是那些就可替代性的锅啊、食材什么的，然后他就能做得好，然后给我一样还做不好，所以就是我
0: 就跟我看那个收藏夹弹幕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就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
1: 就咱就做不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我这潇
0: 洒，承认自己的普通，
1: 对，有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接受自己的平庸，
1: 没错，就你哎，你会轻松一点。然后这个也，我其实今天想真心的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一个。就是一个建议，就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不要可一个类型刷，
0: 不要可一个类型刷，你可以点，就刷烦了，你就可以点长摁选择，
1: 不感兴趣，
0: 推荐，不感，不，对，不感兴趣，
1: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我有段时间天天被推荐说，如果你刷到我就要走好运了，然后如果你刷到我的话，你这之前接受经历的那些就是。他什么让你触底反弹了，你已经到底了，让你触底反弹了、
0: 啊、
1: 从今天开始你就触底反弹了。我其实不会，就是刷多了以后我不会强化那个要反弹的这个事儿，因为反弹确实没出现，
0: 对、
1: 啊、然后我就会这个习惯性的强调是我到底了这个事儿
0: 啊，
1: 对，然后所以他就因为反弹没有发生啊，
0: 是啊，因为你一直在刷手机啊，怎么反弹呢？
1: 所以
0: 你一直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刷这个手机、
1: 嗯、对，所以如果哪样这个短视频这个内容哈，就或者是平台内容让你觉得开始就是让你焦虑了，比如说你看着所有人都在早起、
0: 嗯、
1: 好像所有人在早起，但其实不是啊，你不要给自己这种焦虑，赶紧从里头解脱出来啊。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结尾给大家放上一首歌，歌的名字呢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叫做和你一样，
1: 和对，别和网上的一样，
0: 是的
1: 啊，和我们一样啊，咱们放轻松一点生活、
0: 嗯、
1: 啊。
0: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小雨转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四平23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8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8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3、32度。
7: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1.5级西南风。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其他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长春市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6: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啊。上个礼拜五，也就是7号的时候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
7: 嗯，
6: 那今年的立秋啊，全国人民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啊，可能不包括我们长春，
7: 但是这几天也已经这个，
6: 但是我们至少有3天的凉快。
7: 哦，
6: 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呢，都有一个这个共通的感觉，就是暑热不退，秋老虎发威啊。
7: 嗯。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的专家就介绍了，从文字起源看呢，甲骨文中的秋啊是一只昆虫的象形，一般认为是蟋蟀。 蟋蟀到了秋天啾啾鸣叫，以此呢代指秋天，或是在字形下方增加一幅火，表示焚荒除草，准备开始秋天的新一轮耕作了。
7: 嗯，立秋呢其实也分为早立秋和晚立秋啊，民间呢划分早晚立秋呢就有一套清晰的标准了，以立秋当日正午12点为界啊，12点前交节呢就是早立秋，12点之后交节呢它就是晚立秋了。今年啊立秋节气的交节时间呢是晚上7点多啊，所以呢就是晚立秋了。气象专家呢通过统计历年的气象数据也发现了，晚立秋对应的年份呢天气呢就比较晴朗，然后啊这热量就会持续的堆积，形成了较长时间晴热的秋老虎天气，而早立秋的年份呢就恰恰相反了啊，比较凉爽的。
6: 哎，那中央气象台发布8月7号至9号全国大部分秋凉产区呢有35到37度的高温，局部地方超过了40度，而且今年立秋呢处在中伏，属于秋包伏啊，热天呢还要持续一阵子。另外呢今年立秋在傍晚，民间叫闭眼秋，农谚说了闭眼秋热得哭，也预示着晴热少雨为主，但光照充足呢对后期的农作物灌浆有利啊，同时呢也要警惕伏旱的风险。
7: 此时呢我们的玉米和高粱啊就正在处于灌浆的成熟期，棉花呢也开始吐絮了，高温呢加上可能出现的干旱呢是很容易导致卡脖旱的，也就是啊这雄穗抽不出来，或者呢花粉的活力下降，就会直接影响籽粒的饱满度，棉花呢则可能因为高温造成的落鳞落蕾啊，同时呢补水降温这就非常关键了。
6: 南方一季稻正处于运穗到抽穗扬花的阶段啊，这是对于温度最敏感的一个时期，如果连续几天平均气温超过30度或者日最高温超过35度，就会造成开花授粉的障碍，结实率呢明显下降。同时南方也准备晚稻插秧，秧田需要有水分，但高温呢这个水分就蒸发的比较快，育秧呢也要注意保水。
7: 嗯，有一句古老的农谚呢叫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啊，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啊要紧抓窗口期，争取最好的收成了。这里的出头呢就指的是下玉米的抽雄吐穗，从立秋到它成熟之前呢剩余的光照和热量呢就不足以支撑发育滞后的下玉米完成正常的穗期生长了。即使呢这个植株呢后期能够继续生长呢，大多数啊只会形成空杆，籽粒灌浆不饱满，也不具备收获的价值，就只能割下来当做饲料去喂牛了。
6: 农业气象专家强调，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呢，各地在抢抓适宜播种期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区域的气候特点来选择适宜熟期的品种，即便特殊情况下种晚了，也可以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促进作物的前期生长。
7: 嗯，比如说呢像浇好抽穗水啊，保持呢这个土壤的水分，还有呢可以追施花粒肥，推广无人机辅助授粉来减少秃尖。8月中下旬的灌浆期呢可以实施一喷多簇防虫防病，增加粒种。还有一点呢就要提醒农户注意了，有严重晚播没有抽穗希望的，才可以考虑啊要不要转青助了。
6: 立秋期间的降雨呢作用也是有好有坏的，如果来一场短时透雨呢，能够有效地缓解前期积累的伏旱，补充土壤伤情，对玉米灌浆和水稻抽穗都非常有利，属于啊及时雨。如果出现连绵的阴雨天呢，那就麻烦了。一是阴雨降温，光照不足，作物的光合作用减弱，籽粒灌浆不充分；二是高湿环境啊，容易诱发稻温。

0: 病、玉米大斑病等病害；三是可能导致作物贪青晚熟，推迟收获期。
1: 嗯，如果呢是天气干爽通透的季节呢，在江南啊、皖南山区呢，这些农家依托像屋顶、窗台等等，就可以晾晒秋收的作物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就介绍，粮食想要安全储存啊，要求呢它的种子的含水量要在13%以下，而新收获的谷物的种子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啊这立秋之后晴天增多，秋风干爽，那就是天然的晾晒窗口期了。
0: 晒秋，借秋日强光去除潮气，隔绝虫媒，这不仅是古人的智慧呢，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专属的节气民俗。最后呢，给大家几条接地气的农事操作建议啊。有水源条件的田块呢，要趁早晚凉快的时候进行沟灌或者喷灌，避免大水漫灌，既能降温又能补水。对于长势弱的田块呢，可以结合浇水、补湿、速效氮肥或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增强抗逆性。
1: 另外呢，还需要关注短时强对流天气，立秋前后的雷暴大风冰雹呢也是时有发生的啊。提前加固大棚和地膜，雨后呢及时排涝。同时啊，我们利用科技手段，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手机上的智慧农业平台或者气象的 APP， 实时的查看伤情和病虫预报，做到精准管理，这样啊，比我们单凭经验更加可靠。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最近呢，辽宁省鞍山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了海城一酸菜坑中毒事故调查报告。此前呢，一个农户家呀，在清理酸菜坑时有4人晕倒，救出后经医治无效不幸死亡。酸菜土坑为何变成死亡陷阱呢？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酸菜坑是啥。
1: 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酸菜坑啊，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啊，农村呢，大家在秋冬季节呢，用来大量的腌制酸菜的一种地下或者半地下的土坑，大家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型的这个酸菜缸啊，只不过呢它在地下啊，但是啊它跟这个家里用的腌酸菜的这个缸啊坛子啊都不是一个量级，因为太大了。
0: 对，通常呢它是在自家的菜园或者空地上啊挖一个几米深几米宽的大坑，这坑地啊和坑壁铺上厚实的塑料布，把成百上千斤的白菜一层一层的码进去，撒上盐，灌满水，最后呢用塑料布封严实，再压上厚厚的泥土或者重物，让白菜呢在厌氧环境下发酵一个冬天，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呢 这个量够吃一整年啊，非常多，还能拿去卖。
1: 嗯，那为啥非得在这个地下腌酸菜呢？其实呢，是因为白菜收获季啊，气温很低，地下的温度呢，它是比地上要稳定的啊，而且呢，不容易上冻。利用低温进行自然发酵呢，成本低，产量大，而且啊，特别适合咱们东北冬季漫长白。

0: 再产生巨大的情况。但是这大量的菜叶啊还有废叶，就是咱腌酸菜这个水啊，在密闭的坑底厌氧发酵呢，就会产生剧毒的硫化氢。这种硫化氢啊高浓度瞬间就能致死。还有呢，沼气就是甲烷了。
1: 嗯，这些气体啊比空气重，没有办法自己飘走，全沉在坑底。如果人下去清理废料或者捞菜，

0: 有这个通风和安全设备的，但是呢在很多农村的散户家里，这种土坑呢依然是存在着，这相关的事件啊也时有发生。
1: 嗯，所以说您家里如果还有这种酸菜坑呢，必须啊提前打开盖板自然通风，或者使用轴流风机等机械通风设备持续换气，确保内部氧气充足。同时呢最好使用专业的四合一气体检测报警仪，对氧气、硫化氢、一氧化碳及可燃气体呢进行检测，如果数据异常啊，我们坚决不进人，以免造成危险。
0: 嗯，其实呢这两年啊，这种酸菜坑爆炸的新闻呢也不少啊，我们这经常听说这个家里腌的泡菜爆炸了，腌的辣椒酱爆炸了，
1: 对
0: 啊，一下子这个冲上房顶啊，这个屋顶天花板上全是喷的各种的这个污渍。
1: 的确是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泡菜啊辣椒酱啊储存当中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环境啊这个处理，所以说会发生这种它在里面就发酵了，
0: 对，
1: 气体太多了。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了一是图省钱，二是图省事儿，用这个塑料瓶，
0: 对，这个大瓶的这个矿泉水啊，喝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巨大一瓶的那种啊
1: 矿泉水瓶来腌泡菜啊，做辣酱，储存辣酱。而且呢他们会认为有一些泡菜是发酵了好吃，比如说我们这个辣白菜，
0: 嗯，
1: 对吧，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腌制方法呢，我看都是把它弄成小块剪碎，然后直接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储存，
0: 嗯，
1: 说越酸越好吃。说实话就我个人口味来讲呢，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发酵过的辣白菜，我觉得
0: 真的吗，我就喜欢吃酸的辣白菜。
1: 特定的场景，
0: 嗯，
1: 啊你如果说比如说这辣白菜什么土豆脊骨汤
0: 啊，
1: 我是可以吃酸的，
0: 但是这个
1: 是空口，对，
0: 当咸菜吃的话，
1: 对，所以说我们家呢可能没有像刚刚岳家说的这种担忧，就不会爆炸
0: 啊。
1: 但我看很多人家腌这种辣白菜啊，我们东北为例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里面都已经有那个发酵的气体的那个泡沫涌上来，
0: 对，这个不停的涌上来啊。最近呢就有一名大连的网友啊，他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啊，并配文腌酸菜崩的满屋都是啊。视频显示呢他就是用这个矿泉水瓶来腌酸菜的啊，正拧开这个想排气儿的时候，这酸菜啊突然就从这个口里啊对喷出来了，而且啊这酸菜和汁儿啊喷的到处都是啊，有的就崩到了天花板上。
1: 对，因为它气体啊就是积累的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力量也是非常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平时要放气儿啥的呀，你一定要注意，先开小口，
0: 对，
1: 慢慢缓慢的放气儿，嗯。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喝可乐呀，喝那些碳酸饮料
0: 是一样的。对，就是您比如说您拿了一瓶可乐，它是那个摇晃过的，您猛然一打开，肯定一喷
1: 就喷了，
0: 对
1: 不对？那这个视频呢，在社交媒体发布之后，很快就引起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第一次知道酸菜也能有如此威力，安全第一，以后可不敢掉以轻心了。还有网友提出，这个好好的酸菜怎么就成炸弹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视频发布者程女士呢，就告诉记者说，她妈妈呀，每年都会在家里面腌酸菜，今年也用大号的塑料桶腌了好几桶。
0: 嗯，爆炸的那一桶呢其实已经腌了快20来天的啊，之前呢就是每隔2天都会打开放一些气儿，中间啊有好几天这程女士比较忙，所以呢就忘了。那天呢她就刚想啊打开一瓶放放气儿，轻轻的拧开瓶口，这瓶子啊就突然炸了啊，而且这酸菜啊这崩的满屋都是，大家都吓一大跳。程女士还表示呢，当时啊这现场真是一片狼藉啊，这个桌面
1: 啊
0: 这个地板、橱柜、天花板到处都是酸菜和汁水啊，甚至这个天花板上还挂着酸菜
1: 啊，肯定啊，因为它那么大的力道，
0: 嗯，而且呢这个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酸菜的味道，就算您把这房间收拾干净，这味儿也久久不散。
1: 我刚想说其实我们收拾房间还好，就这个味道要散去啊，酸菜那个味儿啊很冲，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小的时候要是炖一炖这个酸菜啊，感觉这个味儿得好长时间才能散去。
0: 而且这个您要是崩到这个墙上啊、天花板，它那个汁儿肯定都渗进去了。
1: 哎呦，你别说了，我就感觉程女士这，嗯，那几天一定是很崩溃的。
0: 对，
1: 专家表示了啊，从原理上看，白菜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挥发性的有机物。
0: 嗯，
1: 如果这些气体无法顺畅的释放出去呢，就会导致容器内的压力升高。 如果盛放酸菜的容器是塑料瓶，又没有及时的放气儿，气体在瓶子中积聚过多，当压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啊，开盖的时候就会发生喷溅或者爆炸的状况。
0: 那么就如何避免这类的情况发生呢？专家就建议啊，大家在腌。

0: 制酸菜的过程中，尽量就不要选择密封的容器啊。如果条件不允许呢，咱们就在这个矿泉水瓶盖上啊，或者这个瓶身上啊，给它扎两个眼儿啊，这个可以让这个气体排出，或者呢就是定期放气儿。比如说像程女士之前这个腌的啊，每隔两天放一次气儿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啊，您万一中间有几天忘了啊，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惨剧了。而且啊，在装酸菜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容器装得太满啊，您不要想着一瓶多腌一点，我给它塞得满满的，一定要上面留出一定的空隙，这样呢便于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液体上升和气体的排放。
1: 哎，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啊使用带水封的专用坛子。同时过高的温度呢也会加快发酵速度，产生更多的气体，因此要将发酵物放置在阴暗凉爽的环境储存，远离阳光直射和热源。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偏爱自制的腌菜，但这种家常的美味背后呢，也潜藏着危险
0: 呢。比如说呢，前几年呢，就有媒体报道过啊，这个广东东莞的母女俩呢，她就食用了自己家腌的这个酸菜，哎，但是他们这个吃的酸菜可能不是咱们东北的酸菜啊，可能是这南方的酸菜，突然呢就出现恶心呕吐，而且啊出现这个四肢乏力、胸闷气短、血氧饱和度下降的状况。就被紧急的送入当地的医院的 ICU 进行抢救。疾控中心呢，从他们的呕吐物以及呢这个自制的泡菜坛子中呢，就检出了肉毒杆菌啊。母女俩呢中毒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肉毒毒素了。
1: 哎呦，那据了解啊，这对母女家中啊，就在家中有自制老坛酸菜的习惯啊。就这个我们听说过老坛酸菜牛肉面是吧？这次检测出肉毒杆菌的泡菜坛啊，已经使用了长达六年了。他们家是怎么样呢？定期向坛子中添加蔬菜、食盐，然后密封浸泡。坛子里的酸汤啊，一直就没换过。泡发的酸菜呢，也不经过加热，也不经过加工，直接
0: 就
1: 吃，
0: 空口就吃。
1: 这肉毒毒素啊，对于爱美的人是肯定不会陌生。在医美领域啊，肉毒毒素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可以用来除皱和瘦脸哈。
0: 但是其实啊，这肉毒毒素呢，它就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啊，不到一微克就能置人于死地。而且呢，这种毒素就不怕酸啊，我们这个胃酸呢也没办法破坏它的毒性，胃肠中的蛋白酶呢对它也无计可施，所以啊，它的中毒死亡率极高啊，一般来说呢就达到了20%到40%了。
1: 这个呢，我们爱吃腌菜的啊朋友可得注意了，尤其我们东北有一道菜叫这个酸菜心蘸酱。
0: 对，这个生的酸菜
1: 酸菜就尽量的别吃，就生的啊就尽量就是别这么吃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是的，
1: 是吧。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腌制这个酸菜的容器啊进行定期的消毒啊，然后清洗，千万不要说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对母女一样，六年呢，这坛子里得什么样啊？
0: 对呀，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喜欢用这个旧的这个酸菜的这个水做成引子的嘛。但是如果您真是这一坛水啊，
1: 一坛水他从来都不洗，
0: 对，从来都不洗，从来都不换，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啊。其实呢，除了这个肉毒毒素以外呢，还有一种这个风险也比较高，那就是亚硝酸盐了。我们近年来也经常听说啊，近日呢，一名60岁的老人就因为吃了自己腌的这个腌菜啊，发生了亚硝酸盐中毒。入院时啊，这个血氧饱和度呢已经降到了60%啊，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呢，才脱离了危险。那什么是亚硝酸盐呢？专家就介绍说啊，其实这个亚硝酸盐呢就是白色的结晶粉末的，它呢没什么味儿啊，而且呢非常容易溶于水，外形呢也非常像盐呀、糖啊等等，它呢是属于高危有毒物质。
1: 这个名词我们经常听啊，亚硝酸盐呢是潜藏在各类食材当中，像自制的腌菜、隔夜的剩菜当中都有，无色无味，不易察觉，过量的误食呢极易引发急性中毒，发病急促，而且很凶险，严重啊可能达到致死的状况。亚硝酸盐进入血液之后呢，会把正常的血氧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供氧能力，患者即便呼吸正常，全身的脏器依旧是持续缺氧， 长大，接连损伤神经、呼吸、循环系统，重度中毒呢，可致多器官衰竭、心跳、呼吸骤停。
0: 而且呢，中毒的潜伏期呢，跨度比较大啊，最短呢，这10分钟症状就发作了啊，普遍呢在1到3小时，个别啊可以到20小时。而且呢，中毒的轻重呢，跟食用剂量也是直接挂钩的。在这儿给大家讲讲标志性的症状，就是呢，这个皮肤啊，还有这个黏膜，比如说咱这个眼白啊，出现了青紫，这个嘴唇啊、指甲、脸呢也呈现青紫色和这个蓝灰色、啊，
1: 整个人变色了。
0: 对，这个呢就是快速识别您是不是亚硝酸盐中毒的关键。
1: 而且呢，这个亚硝酸盐呢，喜欢藏身于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人要注意了，我们爱吃隔夜菜的，您尽量的改一改这个习惯吧。一顿呢，我们做菜不要像以前的那个习惯贪量大了。对不对？我们就吃这个家里面几口人一顿能吃了的量，实在吃不了呢，我们尽量的就是给它密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不要说这剩菜啊端好几天，是不是？那这个亚硝酸盐呢，隐蔽性特别高，刚刚我们也说了，中毒进展快，所以啊，预防就大于治疗了。像你自制的这个泡菜呀、咸菜呀、剁椒等腌制菜品呢，7到14天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处于峰值，所以说你这个想吃腌菜没问题，给它腌透了啊，20天以上再吃更安全。尽管如此啊，这个腌菜类的食品呢还是少吃为佳。
0: 而且啊，就像刚刚一心提到的啊，像凉菜啊、绿叶菜这些呢，其实是不宜隔夜存放的啊，在常温放置呢，最好呢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如果您放在冰箱里，最好咱也别隔夜吃了，尤其现在这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菜是经非常容易变质的啊。同时呢，咱们要严格区分是食用盐还是工业盐。工业盐啊，您就千万别用在这个腌菜啊、做饭里了啊。还有呢，就是不要长期饮用这个反复煮沸的千滚水了啊。日常呢，咱喝点新鲜的白开水或者瓶装水都可以。其实呢，大家就应该破除像我们这个自己腌的这个腌菜啊，天然无害，还有这个剩菜只要咱热透了就能放心吃的这个错误认知了。养成的科学的习惯呢，才能有效的规避中毒风险。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家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征程，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吉林全链条体系构建特色畜牧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振兴。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到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1: 吉林省实行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以机制创新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0: 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助力吉林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1: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前高后低，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靖宇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魏威：
3: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2: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梨树分公司总经理李世龙：
4: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2: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长白山宝马古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楠：
5: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2: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依托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各地多点发力，把秸秆资源变成养殖饲料，畜禽产品变成高附加值商品，以全链条升级激活畜牧新动能，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7: 近日，东北超联赛延边主场赛事火热进行，一头膘肥体壮的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优良黄牛品种之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龙井市国家级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保种场三大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同时创新繁育管理模式，所有延边黄牛统一佩戴耳号溯源标志，实现三代谱系可查、全程溯源，严格执行远源交配繁育原则，让优质种源持续优化。
8: 企业 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
7: 当地还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品类。
9: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
7: 走进长车皓月集团精饲料研发生产中心，粉碎配料智能合成生产线高速运转，企业依托完善的养殖服务体系，通过科学精料配比赋能，充分盘活吉林秸秆资源，指导养殖户将玉米秸秆发酵饲用，科学搭配饲喂，实现秸秆高效饲料化转化，真正变废为宝，助力肉牛养殖结本提质，绿色增效。
10: 农户通过秸秆回收变现实现增收，养殖户通过秸秆发酵饲草搭配皓月的精料饲喂，有效缩短肉牛的出栏周期，提升牛肉的品质，真正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养殖绿色提质、农户养殖户双向增收的良性循环。
7: 依托自研优质饲草，企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饲草两种技术指导，带动全省20多万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养好牛更要做好深加工，在皓月食品深加工车间，新鲜牛肉经过精细分割，加工成高端雪花冷鲜肉、酱卤熟食等数百款中端产品，牛骨、内脏、血液等副产品不再废弃，进入生物大健康生产线，加工医用生物瓣膜、保健品原料，牛皮加工高端皮革，粪污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真正实现一头牛全值利用。
11: 现在呢，我们皓月建立起这种完整的肉牛全产业链，那么从饲料端就开始严把产品的品质，终端呢又能够覆盖生鲜、熟食、休闲制品、生物制品等多个渠道，特别是我们自主繁育的卧金和牛啊，一头牛的综合产值达到15万元，可以说呀，通过强链、补链、延长产业链，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让畜牧产业的产值收益得到了提升和翻倍。
7: 今年以来，全省畜牧业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641.7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81.9%。肉牛饲养量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产业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0: 联播短评。全链升级，做强畜牧业。畜牧业一头连产业，一头系民生。吉林以全产业链思维强基，沿链补链，上游精育饲草两种，终端深耕智慧养殖，下游力拓精深加工，让每一粒玉米、每一头畜禽都循环增值。从粗养贱卖到闭环增值，从单一生产到多点开花，吉林立足黄金玉米带，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版图，守住了百姓肉案子，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长春市委宣传部、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省作协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 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AIGC 光影之夜及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加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
1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7: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13: 我感觉更合理了。
7: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14: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7: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伊通实践是吉林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和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13: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1: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请听报道。
15: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16: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静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15: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16: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15: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17: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0: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请听报道。
18: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

0: 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1: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0: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2: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3: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破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兰轰鸣声中，阿巴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4: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5: 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6: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5: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6: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7: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5: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6: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5: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

0: 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1: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2: 近日，乾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3: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4: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3: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5: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6: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7: 央媒听吉林。
8: 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当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绿氢，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氨出口记录。
2: 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银虎龟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一系列诸如架设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9: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0: 我是牛程程，
11: 我是牛欣欣。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 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8: 受白海豚对

0: 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0: 上，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

0: 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 90% 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

0: 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家庭生活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呢把您的这个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

0: 赛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是28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2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的变化啊。马上这已经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入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秋老虎，但这段时间呢，空气啊，风是凉爽的，但是太阳啊，确确实实会比较大一些啊，而且呢，这个秋天呢，这个秋高，咱们东北叫秋高气爽嘛。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导致这个因为太阳又比较晒，之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蒸气，导致就是干不热。干不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指数高啊，容易把人晒黑啊，容易把人晒黑。这个咱们东北来讲有一个老辈人说的话叫高粱晒米儿啊，叫高粱晒米儿的时候，你想想高粱都能从白的给你晒通红通红都晒紫喽，你想想这晒咱们老百姓脸的是不是都晒黢黑的。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如果是要出门的话啊，要顶大太阳的话，那千千万万啊，人当然有的像咱们农民朋友有的我都晒惯了，晒出来了无所谓了。有一些呢就是没晒出来的啊，比较娇性的啊，这个脸皮比较薄然后比较白的，那轻易的别就是做好这个防晒啊，千万做好防晒。你别把自己晒的咱们叫高粱晒米儿，你别把你晒的跟高粱色似的，犯不上了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咱们这个是刚才给大伙儿介绍了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我们直播间是广播嘛，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正在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如何收听呢？广播就是收音机嘛啊，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在收音机上听 FM91.6 啊，听 FM91.6 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在咱们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是各个节目的这个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播出频率，就不是全省统一的白城有白城的，白山有白山的啊。那么您在本地呢查一下，就是用收音机搜一下，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听这个城市调频，有的地方乡村听不清，那好办，您在听不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就清楚啊。能听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不清楚啊。那么您可以呢，找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个中波738千赫就能找着我们频率的直播。咱们这个频率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是收

0: 收不到吉林台信号又乐意听广播啊，就比方说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国外，要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一款，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叫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其实很多都可以收听直播啊，但是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并不是它在我们这块投广告了，而是在蜻蜓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大家记好了啊，在蜻蜓 FM 上那个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呢，您这个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那如果说小哥我想听听你们前几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哎，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是咱们的网上收听啊，网上手机收听啊。除了这个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的平台。我们参与平台刚才跟大家说了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广播嘛，收音机的直播啊，这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您可以呢这个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咱就能交流。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这三部热线呢，是打进来之后，先是由我们的热线编辑和您唠一唠啊，听听您要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了直播间呢，就能够接进来，我就可以和您聊天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进行着这个互动啊，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进行互动的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这个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就是用文字啊，一定要用文字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随时的就是能看到您发上的留言啊，随时呢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文字交流啊。那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非常重要的收看平台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来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记好啊，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快手上的名字就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叫中小，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到直播间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咱们点小红心，谢谢，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啊，这个非常感谢。再有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上看看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谢谢大家啊。好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拨打，现在在导播间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好，我的小学同学想约我一起去看看猪脑速算老师，这个老师呢打学生，但是他的巴掌下呢，在他的巴掌下我取得了全市一号种子选手和全地区第三号种子选手的成绩，我同学问我为啥算盘打得那么快，我说怕挨打，老师打学生脑袋，打完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感觉真难受，请问钟老师你该去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打这个方法可能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孩子你敲的敲的可能就是确实速度上来的就是快一些啊、哦。这个就看你的目的了，如果说你认为跟这个老师确实很这个很牛啊，很牛，确实他带的学生也确实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种就是打手板啊或者敲脑袋这种事情就不是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哦。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对这个打算盘打的怎么快怎么好这种东西你并不太在意，不太在意，然后那你受他那个，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目标嘛，这就是一个目标。那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这个东西咱们这么讲，你就学那个学体育啊，学体育那教练越严格啊，那 那个运动员出来的成绩越好，对吧？那真就是这样。他其实像你那个珠心算这块，珠心算这块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机器，你自己脑袋里头就是有个算盘，你不管打多大数，你其实咔嚓脑袋里算盘就是他数报的时候，你脑袋里算盘珠已经出来了，加减乘除到底得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珠在哪儿。实际上就是把你训练成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得接受这种，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另外的老师，那成绩比他还好，但是呢又不敲的学生，那你就去找。你要找不着的话，你的目标还就是这个目标，那你只有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那你看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达到这个目标，对吧？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路径，那你只能这么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路径，当然可以，但是你没有更好的，你又想达到目标的话，你只有这一个路径的话，那你就要做选择，对吧？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0: 嗯，
1: 其实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好像
0: 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1: 我是40。
0: 40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
0: 嗯，
1: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
1: 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他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嗯，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嗯，

0: 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是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可能
1: 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0: 哦。
1: 啊、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的呀，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四十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0: 嗯，就是我单独的话会，我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0: 相对还
1: 也
0: 不是
1: 特
0: 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嗯，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占大多数了，就
1: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0: 也能接受
1: 啊，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没听？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
0: 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就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0: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0: 嗯，明白。
1: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他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他俩结婚几年了？
0: 有将近十年了。
1: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

0: 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1: 哦，明白明白，钟晓老师，
0: 好
1: 我明
0: 吧，
1: 白了，
0: 哎，
1: 问题关键了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
1: 谢谢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好嘞，
1: 您，
0: 不客气，哎，
1: 哎
0: 拜拜，
1: 哎，再。
0: 哎，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穆逸云说，钟晓哥呀，我们家大宝九月份要到你们大长春去上大学去了，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啊？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哦、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对，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啊，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呢、啊、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出门之后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就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呐，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啊，钩子三道杠的篮球鞋的棉鞋，就是那个厚的篮球鞋，那个透气还好，还保暖，大雪天都没啥事，不用买雪地鞋。你们那头那破雪地鞋，那底儿能有2公分厚都不错，都没有1公分那么厚，一动刷下就透了，根本没用啊。你就买那个篮球鞋，买篮球鞋的那个就是带那个护踝的那种，你实在不行买个男士小号的都行，那个带护踝的那种，就是我们冬天就穿那个鞋，特别好啊，特别好，又干爽又不动啊，又干爽又不动，甚至说你到那个冰雪新天地去玩，是在冰面上你待个4个小时5个小时啥事儿没有啊，但是你得有秋裤，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冬天要出去玩去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单三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来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

0: 人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啊，最新的一期视频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了啊，啊。啊，对，告诉孩子还要准备一个结实点的盆啊，名曰保险盆啊。所以说我们东北孩子都知道保险盆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学生啊。好了，到点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

团购的时间了啊，广播团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大伙注意啊，这个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枸杞啊，枸杞团购啊，大伙注意啊，现在正是宁夏中宁头茬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啊，新采摘的枸杞果粒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呢，养分牢牢的锁在果子里，营养含量最高啊，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才是正当时啊。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感受，这个白天呢懒得动弹，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睡一会儿呢就醒，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这个时候呢不用吃复杂的礼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啊，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这个温润养身调理状态呢，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就是超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翻倍啊。咱们家常必备的红枸杞啊，性质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抓一把呢就行，坚持吃呢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呢常吃能稳稳补足精气神。黑枸杞呢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呢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呢再合适不过了，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刺激性，好处非常多啊。关键是呢现在赶上这个中宁的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实在，每袋是半斤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是一斤，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呢才118块钱，这新鲜劲儿过了这阵儿可就难得了啊。库存不多，厂家只给了100组，100组之后套组就只有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啊。这个各位朋友还等啥呢，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呢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呢，咱们就上咱们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连续的3个6，就是也就是666啊，这是阿拉伯数字啊，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咱们早发货。这是枸杞的团购啊，118块钱啊，118块钱两袋红枸杞，一罐黑枸杞啊，118块钱，非常的性价比高啊，非常合理。所以说呢现在就打400-999-0139 400-999-0139。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俗话说呢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啊，可咱们这个关节呢先扛不住了。各位朋友啊，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啊，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啊，要想蹲下弯腰干点活呢，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呢，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呢就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呢散会儿步，没走几步道啊，这双腿就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排净。现在不管，等到那个深秋入冬啊，僵硬酸痛呢，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现在这些情况啊，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都配齐了啊，不用分开买3种瓶瓶罐罐的啊，也不用记着吃这个吃那个没吃那个的怎么怎么地，咱们中老年图的就是个省心。立秋之后，一年里头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呢往外流，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钙吸收呢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呢也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呢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带有正规的蓝帽标志啊，资质齐全，配料呢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听众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也才能推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块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来抢购啊。最后呢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国和堂啊，这个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

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别硬扛，这个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呐，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倍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这个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呢，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是10天8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49块钱，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这些人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时候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它真就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呢，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啊。这个抓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当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就这个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看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直播。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您可以拨打，也可以拨打现在我们广播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快手上的朋友大家看一下啊，榜一榜二榜三啊，就是右上角的这个守护榜。榜一呢是咱们的王淑亚律师啊，是职业律师，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可以公益咨询啊，在快手上给他留言就可以。榜二呢是圣心小医助，是咱们的老朋友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啊，您可以在关于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啊可以私信他。榜三呢就是咱们的心理专家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从业三十几年的啊，从业三十几年的朋友了啊，这个他是一个实战派的心理专家。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都可以私信格林老师啊，都可以。其他朋友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完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我们看看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哪位朋友留了留言啊，静静啊。好的，这个静静说，小哥晚上好。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是你这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那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抄你姑娘帮我要俩钱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不讲理个老太太，你连闺女都不惜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在那替姑娘去拔创去，那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至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钟晓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页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人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啊，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这老父亲76，一个人在老家县城楼里头住，身边没人照顾，没有找老伴儿，估计嫌麻烦啊。我在外地陪读，他嫌麻烦我，不跟我去外地去啊。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哽咽，抽烟哽咽什么玩意儿呢？是咳嗽吗？他要是哽咽的话，你就找几个棒小伙啊，整几个棒小伙给老头抬到你们家来，没事儿。”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去，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啊，老人就这样，他要是哽咽了，都哽咽了你还等他，等他的想通。

疯了干啥？你不用太想通，该干啥干啥啊。如果是你打错字了，你说这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咳嗽，咳嗽就咳嗽吧，没啥大事。76了，能跟小伙儿呢？不可能的玩意儿。你在身边，如果说要不然你给他雇一个那个保姆啊，雇一个保姆，雇个义工都行啊。要不然的话，你叫身边谁谁谁帮忙，每天去看一眼去，照顾一下就得了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中小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如今呢喜讯传来了，这个孩子许作远河北高考全省1400已经顺利的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特意来向你报喜，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妈，太好了，民族大学是985吧，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省排1400很牛了，省排1400很牛了。河北的那种省份呢，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啊，咱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好啊，啊，这个消息真的很好，这个孩子考上985了啊，省排1400啊，太好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中小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儿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中小不调累人呐，不调理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我都想好了吗，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儿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夹，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夹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边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马上碾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穿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七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嗑瓜子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没有接进来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朋友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王梦问我啊，昨天的，这是昨天那条留言，说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因为这些天从那个上周整个一周我都出去学习了啊，都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这个就一直没有新的节目录出来，没有一直没有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希望您能知道啊，希望您能知道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

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好的，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

0: 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三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木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我们接下来的团购产品啊，有三个产品。

说完之后呢，大伙儿如果是觉得需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的说的方法来进行购买啊。第一个呢，就是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个天气还很热，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大鱼大肉吃着油腻反胃，饭菜端上桌呢都不想动筷子，天天凑合吃饭啊，浑身没精神没力气，想吃点鲜香解馋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美食，其实特别简单。今天呢，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咱们地道的正宗潮汕牛肉丸，牛筋丸，肉香纯正，鲜嫩弹牙，特别适合现在吃。咱这潮汕牛肉丸和市面上那些淀粉多添加剂多的普通丸子完全不一样啊！精选新鲜的优质牛肉，实打实的纯肉用料，肉含量特别足，没有乱七八糟的淀粉填充，没有杂肉掺兑，而且呢全程遵循潮汕百年老手艺，人工反复捶打上千次，把牛肉的肌理打的是紧实又细嫩，做出来的丸子呢不柴不硬，久煮不烂，这个口感恰到好处，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牛肉丸呢，这个细嫩多汁，软糯弹牙，老少皆宜啊。这个牛筋丸更是经典，裹着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肉香混着筋道口感，层次特别丰富，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饭菜，随手煮几粒啊，省时省力又营养啊。这个用自己的费劲剁肉捶丸，在家就能吃到地道的潮汕风味，解腻解馋不油腻，滋补不厚重，日常加餐，正餐配菜，夏日简餐都合适，让咱们吃的营养，吃的舒坦啊。这个原价40块钱一袋的潮汕牛肉丸，在咱们本地超市都是个价，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接降价到底，三种优惠规格随便挑，划算到没朋友。四袋牛肉丸每袋半斤，15颗左右，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四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才20多，蘸料呢都给您配齐了。要是家里人多爱吃，选六袋牛肉丸或者三袋牛肉丸加三袋 Q 弹的牛筋丸的规格，都是送沙茶酱的，蒜头酥各六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块钱，这价格这赠品平时根本买不着，库存有限，只有60组，想吃的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早拍早发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给大伙介绍的还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扣食啊，前面节目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49块钱秒杀的一个月辅酶扣食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啊，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扣食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扣食呢，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这个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好一个月的量啊！秒杀活动只要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是给大伙介绍这个
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这个春季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朋友的，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

0: 价值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的预约报名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那大概能减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1: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1: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再开学是大二，
0: 嗯。
1: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嗯。
1: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1: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1: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啊、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0: 嗯，
1: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那个，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了，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1: 这个、
0: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嗯，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0: 嗯，
1: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0: 嗯、
1: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儿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1: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1: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都，他现在我媳妇儿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
0: 嗯、
1: 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她，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1: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1: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啊，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晓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1: 嗯，
0: 对吧？嗯、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1: 啊、
0: 嗯，是不是？这招
1: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你在你们家，媳妇儿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1: 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对对对，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

0: 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岩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这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得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家。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搭一个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哥，那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人干啥？

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母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啊，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到小黄车上看看我们的吉林省的土特产品吧。因为今天咱们节目结束呢，就是没有后续的直播了啊，没有后续的直播了，只有这个咱们节目结束了，这个快手直播也结束了啊。好嘞啊，那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啊，这个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啊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南京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

0: 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啊？
4: 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3: 嗯，
4: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3: 嗯，
4: 在三个月之前吧，我父亲就是有病了，就胃切除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3: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4: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3: 嗯，
4: 当时这么定的。
3: 嗯，
4: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3: 嗯，
4: 他想租房出来。
3: 嗯，
4: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3: 嗯。
4: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那儿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3: 你算干啥吃的呀？
4: 但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3: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去啊？
4: 我
3: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大的啊？
4: 那
3: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咱们说骂你都是轻的。
4: 哎，我现在就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3: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4: 我怕他真找房子，
3: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4: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
3: 就这个事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你别跟我说，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要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谁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哥扇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4: 嗯，
3: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还再出那事儿虎的楞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带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4: 对对对。
3: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爸你给我看看，我看你爸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为了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4: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家要搬出来的事，完我哥现在 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3: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4: 嗯嗯。
3: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你别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4: 嗯。
3: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4: 那这个应该是不能。
3: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4: 嗯。
3: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4: 嗯嗯嗯。
3: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儿。
4: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3: 你就说
4: 就完事
3: 儿。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4: 行行，
3: 你说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耐。
4: 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
3: 也不用劝，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当，
4: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3: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姑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嗯，行。
3: 哎，这听明白了，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4: 嗯，
3: 好了啊，再见啊。
4: 嗯，行，哎，
3: 好嘞，拜拜啊，
4: 谢谢郑老师，
3: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心里，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样？实际你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啊，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3: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5: 我家庭有点矛盾，你说那个我有俩儿子，
3: 嗯，
5: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3: 嗯，
5: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3: 啊。
5: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3: 嗯，
5: 然后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也得拿了5万块钱，
3: 嗯，
5: 那个后来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一房，完了我就给拿9万块钱给交酒，
3: 嗯。
5: 完了，我老儿子是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3: 啊，
5: 结婚呢我也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3: 那
5: 我儿子没有工作，
3: 嗯、
5: 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编工作，
3: 嗯，
5: 都挺好的。完了，大儿媳妇没有买卖做，
3: 嗯，
5: 过得都挺好，
3: 嗯。
5: 完了，这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3: 嗯，
5: 给老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3: 啊？那
5: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3: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5: 就是的。
3: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5: 我就这给老儿子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3: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5: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的，我管他叫抚养费。
3: 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儿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5: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3: 嗯，
5: 这是啥？他有个姑娘18、19岁了。
3: 嗯，
5: 俺家我媳妇一月开支就给他姑娘打钱，月固定的。
3: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5: 那不就可怜这孙女吗？
3: 那你们就扭两口就活大该，就扭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乎人家，当爹还舔乎人家，舔乎不明白。活该啊、哦！别生气了。
5: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3: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行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呢？你
5: 这不理啊！我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费钱。
3: 你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5: 就是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3: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成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那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的，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5: 哎，这回这老儿子结婚，这不算是小饺子吗？
3: 啊，
5: 更来气了又。
3: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啊，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5: 对，我听你的。
3: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5: 我能做到
3: 啊！咱们
5: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严大的只要6000块钱，我也天天听。
3: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我但是以后记住了，
5: 我听你的，
3: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把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 啊，
5: 就是的、
3: 嗯，
5: 我这人吧，我心好，因为我丈母娘，我这儿子前两天去年去世了，我找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咱丈母娘自个儿干去，待不了害怕，不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咱丈母娘进家去，他说行。

0: 好的，
1: 你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0: 哎，
1: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0: 原则是，我听你话，再见。
1: 好嘞，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哎哎。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

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啊。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六七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七岁左右是半代差，七八岁十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十五六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二十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啥，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大不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六七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啊。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还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啊、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啊。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个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
很有用的。

0: 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这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啊，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就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送骨折了，
0: 那、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就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十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获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嫌他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儿，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于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是吗？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那个孩子，
0: 你
1: 还是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我知道，
0: 是吧？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盲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1: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
1: 不
0: 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
1: 对对对，
0: 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1: 是，钱也不多，但
0: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
1: 啊、
0: 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就
1: 这样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那，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儿，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啊，好的。
0: 结果变你俩一协商，又开始800年谷子酒，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是不是、
1: 啊、
0: 一点都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7: 高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7: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让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说说吧。
7: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7: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7: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他的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0: 嗯，
7: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0: 嗯，
7: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0: 嗯，
7: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0: 嗯，
7: 完要办这个低保，
0: 嗯，
7: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0: 嗯，
7: 要这些流程吗？
0: 嗯，
7: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0: 嗯，
7: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0: 嗯，
7: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7: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0: 嗯，
7: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让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7: 办不了，完他爸说又要告，还
0: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7: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7: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
7: 嗯，
0: 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嗯、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7: 嗯嗯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7: 行。
0: 那法院不判，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7: 去告
0: 去，对，
7: 是不是？
0: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7: 啊啊行。
0: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7: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0: 那都
7: 不想让婆家，
0: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个。
7: 结婚二年
0: 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
7: 嗯嗯嗯嗯，
0: 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
7: 嗯、
0: 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7: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
7: 嗯、
0: 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
7: 嗯、
0: 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7: 嗯，我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
0: 嗯、
7: 告诉
0: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
7: 嗯、
0: 法院、
7: 嗯、
0: 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
7: 嗯、
0: 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
7: 嗯、
0: 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7: 嗯
0: 啊，
7: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0: 谁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个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也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留村，什么乡提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得了，
7: 嗯、
0: 还
7: 行，
0: 像早些年似的。
7: 嗯，行。
0: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
7: 嗯、
0: 不用害怕。
7: 对，
0: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知道吧？
7: 嗯、
0: 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7: 对，
0: 是不
7: 是？
0: 就是
7: 让姑娘给拿钱。
0: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
7: 嗯，
0: 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7: 吃喝嫖赌啥都干，
0: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
7: 嗯嗯，
0: 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
7: 对？
0: 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
7: 嗯嗯。
0: 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
7: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呢？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7: 嗯，行，
0: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7: 行，
0: 知道吗？
7: 嗯，
0: 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 你也不用不用怕老爷们儿知道，老爷们儿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7: 嗯，
0: 你说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7: 嗯，
0: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
7: 不
0: 能让他们
7: 知道。
0: 不知道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7: 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7: 好嘞，哎，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7: 哎，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腮帮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呢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需要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说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在那还整个在整事儿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叫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落沫，你卷圈丢人。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那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惜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见嗖去看人家去，才是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三十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几亿，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三十个人说能去个四个五个的，或者说跟四十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四个五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十万八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两三万，咔就给返回四五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十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

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友。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姐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这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的这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对
0: 花他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0: 您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这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不，说找我算账。
0: 来吧，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1: 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0: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1: 啊，我有儿子。
0: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删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1: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0: 那你也删他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1: 啊，是。
0: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去，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1: 是，
0: 是不？他就是你这儿，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儿，你听我说话，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1: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0: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1: 是，完了，
0: 对吧？
1: 就说找我算账，
0: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
1: 哎，
0: 你要说
1: 第二次了，
0: 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他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0: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1: 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0: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1: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0: 他那么说的吗？
1: 啊，
0: 他真那么说的啊？
1: 那就是那么回事。
0: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1: 头二十年前的时候，
0: 你别说二十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1: 哎，
0: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呐。”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敢那块说那啥？你要敢那块说那外甥媳妇。

0: 说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
1: 嗯，反正
0: 人家要没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你那老太太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啊，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啊，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儿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吗？
1: 那是他这个我们的外甥媳妇是往里虎往外虎，
0: 那就说明人家不虎，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唬成啥样的媳妇儿啊？
1: 就这么说的，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唬，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嗯，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家那个孙子那个媳妇儿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儿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它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你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医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来了，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0: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的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2: 嗯，
0: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 挺。

0: 啊，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1: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糊里八涂的想象。你根本就是就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五十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哎，没准啊，五十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1: 啊，那好嘞。
0: 嗯，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1: 这个，
0: 你说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1: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1: 对，
0: 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1: 我还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1: 哦，
0: 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1: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了，听着没有？
1: 哎，听您一句话是您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做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2: 嗯，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的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2: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2: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然后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
0: 嗯，
2: 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
0: 嗯，
2: 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子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

0: 什么毛病？咽炎吗？
1: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1: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
0: 嗯。
1: 就我虽然现在领导已经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
0: 嗯，
1: 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
0: 嗯，
1: 还说这样的话，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啊，
0: 嗯
1: 嗯，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
0: 嗯，
1: 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
0: 嗯，
1: 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都放假了。
0: 嗯，
1: 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的好。
0: 嗯，
1: 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
0: 嗯，
1: 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
0: 嗯，
1: 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
0: 嗯，
1: 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
0: 嗯，
1: 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1: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那个会我后来听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这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
1: 嗯，
0: 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没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你跟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1: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1: 老师，我想吃，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能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儿，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0: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1: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0: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1: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啊？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你说我的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

0: 哥，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啊，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你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咱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
0: 好嘞，不客气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来迎接一号线。

0: 现在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吗？
0: 哎，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这么事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0: 啊。
1: 孩子吧，大伙儿轮着伺候。
0: 啊。
1: 我那老伴儿吧，89了，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0: 嗯，
1: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是有一个最小的，他就不按照程序走，就不做不到
0: 啊。哦，
1: 我正想给我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0: 那个他小的岁数，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数，小的岁数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1: 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0: 对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1: 嗯，
0: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1: 啊，
0: 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1: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那住，租的房子住。
0: 啊，
1: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0: 啊，他们在市里。
1: 这老头子，这个老姐说，那乡道里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0: 啊，
1: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完了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0: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乐在
1: 城里
0: 住？城里
1: 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0: 啊，
1: 还得和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0: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住房子，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啊，那个离你那个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1: 多远的，最多也就40公里、40华里呗。
0: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
1: 啊、
0: 是吧？
1: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
0: 啊、
1: 晚上就回去了。嗯、
0: 几个孩子、啊？
1: 剩下的其余的，完就都我照顾了。
0: 啊，几个孩子？
1: 5个孩子。
0: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3个儿子，2姑娘。
0: 啊。然后这个
1: 最小的
0: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1: 最小是儿子。
0: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啊，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
1: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话。你该你班了
0: 啊？
1: 你到他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的，你要不问他，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0: 啊，就是。
1: 那其他孩子吧。
0: 嗯，
1: 你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事业单位退休了。
0: 嗯，
1: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0: 嗯，
1: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0: 啊，
1: 完了人家都照这按部就班的办事，你就那样耍滑呀？
0: 嗯，那你
1: 怎么说他呢？
0: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
1: 他家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的
0: 啊。反正你就跟他，你
1: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完了有事干。
0: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1: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很那，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说他居然。那
0: 条
1: 一样
0: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1: 那也不好使。反正我以前吧也生气
0: 啊，
1: 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就是白内障。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瑶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了。
0: 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得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
1: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0: 他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想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儿。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1: 这走不了了，这眼神不好。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这个让他哥哥要从那个的就那样的去就来了，
0: 那就他男配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哦。有人来就行。 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伺候老头就行啊。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是2019年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好像是出轨。
0: 2019年，
2: 嗯，
0: 啊，发现他好像是出轨，那现在确没确认？
2: 没有。
0: 那就没出轨，那都6年了，你现在怀疑啥？你接着说吧。现在还生气呢？
2: 这个现在还生气？
0: 那76年了。那这6年你没收拾他？
2: 收拾了。
0: 收拾过没？收没收拾住啊？
2: 我感觉是应该收拾住了。
0: 那你挺尿性啊，那不错呀。今天打电话说啥事？他又起羊毛毛了？
2: 没有，就是这个女的就在我家附近，就是邻居。
0: 啊、嗯，那你搬走呗。
2: 我这情况搬不走。
0: 那咋整？那反正老爷们收拾住了。你今天你想问啥事？咱说2019年你是怎么发现他俩跑破鞋的？
2: 这手微信上聊天框里就一句话。
0: 啊，就一句啥呀？他给人家发的，你给他发的？
2: 我看不出来。上边说的是我到哪个位置了，就这个位置我到哪儿哪儿了
0: 啊，就比方说我到羊圈了啊，我到狗窝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
2: 嗯，
0: 完了呢还没有那啥，
2: 什么都没有，
0: 对方也没有，对方也没有回复，是吧？
2: 没有，就这一条。他那而且还是一个截图方式留下的，因为他不会整，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留下，我就偶尔看见了这个东西
0: 啊，在图片库，在图片库里看着的。
2: 嗯，然后就跟这个女的聊天里边一句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都删没了，是吧？
2: 嗯
0: 啊，那其心可诛啊！那你不收拾他了吗？你收拾完你咋收拾他的？你给我介绍一下经验来。你今多大岁数了？
2: 51了。
0: 51了啊？那这事儿前你是46啊？45是吧？
2: 嗯，
0: 45、46前出的事儿，一直到51没解决。但是他是、哎、他那个你俩孩子多大了？
2: 29。
0: 29，孩子结婚没有？
2: 没有。如果孩子要如果结婚了，我就想跟你俩离婚了。
0: 你和结婚你也离不起呀、啊！他这会儿白话那些，那说那些没用，拿这玩意做说。那个咱这么说，孩子咋现在？
2: 我也觉得我好像离不起。
0: 孩子还没结婚呢，是差钱啊，还是孩子不找啊？
2: 孩子不找。
0: 这孩子，你家咱家是姑娘是小子？
2: 小子。
0: 小子倒不着急，上班的。
2: 嗯。
0: 那不着急，29不着急，没事啊。那个老爷们现在乖不乖？不乖啊。
2: 你说他不乖吧，现在挺老实的。
0: 嗯，
2: 这几年也没，就是后这几年也没发现他说是手机微信上啊，快手抖音上有私信的这个迹象。
0: 嗯
2: 就开始那2年发现，
0: 都删了，
2: 现在没有。
0: 那都删了，
2: 没有，都删了，
0: 都删的可干净了。这是他有经验了，叫你给吓唬那一回，吓唬那舌都不出洞了。
2: 但是现在就是怎么的，就是我家这块邻居家就是办事，然后吧、啊，这个女的也去帮忙，然后人家说话嗲嗲的，我还不会，我天天呜噜嚎的，就跟那跟那啥似的。反正
0: 各有各的，各有各的美，你就不是那个嗲嗲的美，你是那个呜噜嚎的美，这都不一样
2: 啊。我就呜噜嚎了的。
0: 那你这单听你说话听不太出来呜噜嚎了的。
2: 我现在控制呢，
0: 嗯，
2: 都能听见。
0: 都能听见呐，邻居都能听见呐。啊，
2: 有时候我现在不能、
0: 啊、
2: 我说现在我在广播里说话、
0: 啊、
2: 很多人都能听见。
0: 那不能没那么多人听啊，你放心吧。你小米说了，说大姐呀、啊、你把钱给我，我帮你介绍一个，抓紧时间结婚，然后为你创造离婚的条件，早日实现梦想。说你花多少医药费了，你都给他就可办了这事啊，此事可办啊。
2: 今天特别生气，就是看到这个女的之后，
0: 你看着她，
2: 每次都看着她生气。
0: 你看着她，那她生不生气啊？
2: 她笑呵呵的跟人家打。
0: 我问你，她，我问你，这个女的生，这，我问你，这女的生不生气？
2: 我感觉好像她不生气。
0: 那人家不生气，你生气，那你咔了皮一个，还带点板筋啊，不好吃，嗯。
2: 这感觉
0: 就啥
2: 不如人家呢？
0: 那你就啥也不是，你自卑呗。
2: 哦，
0: 你这太自卑了，你这玩意儿整的好像门口一老傻子，那个搜垃圾箱那女的都能给你家老爷们勾引走似的。你说你这你说你还能会点啥？你说是不是？
2: 我咋整能不生气呢？
0: 你吃点药呗， 吃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理气丸子啥的乱七八糟的。你吧，咱俩唠点实在嗑啊，就是咋能不生气呢？就是你把治病的。

0: 钱都给小米啊，小米帮你忽悠他啊，然后你就不生气了，行不？跟你开玩笑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气儿就生的就是弱者，就是狗屁不是才生气。你要真有本事，你让那女的生气，对不对？你让那女的生气。
1: 我给她老公打过电话
0: 啊，完了呢，人家没当回事儿。
1: 我感觉人家没当回事。

0: 已经五年了六年了，你这老爷们咔嚓的正经就行了。所以说其实你干别的真啥也不是啊，但是咔嚓老爷们这块你是挺尿性的了，还想咋的，是不是？
1: 我说了咱让我发现我就让他们两家家破人亡。
0: 那你有啥招能让人家家破人亡？我不是，你不是催，你能咋的？家破人亡首先是你自己啥也不是了，那玩意这事是吓唬胆小的行，吓唬胆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拿你不当回事，你狗屁都不是。谁家破人亡？到最后
1: 怕这个事儿，
0: 到最后只能是你家破人亡，跟人有啥关系？
1: 我上他家去呗。
0: 你上他家，你死他家呀？你挂他家门上啊？那也不，那也是，那也
1: 是他家，
0: 那也是你家，那也是你家家破人亡，跟人家也没啥关系，对吧？然后人顶多把房子卖了，上哪人都过神仙一样的生活，就你们家家破人亡了，大傻子才这么想的啊！
1: 她老公咋不在乎呢？
0: 人家老公挣钱给老爷们儿啊，一家一个过法，一家一个过法，知道吧？那他老爷们儿不是你老爷们儿，而且说句实话，他抓炕上，你老爷们儿都不在乎，你那时候发个信息，那算个六饼啊！所以说你虎，你出这事儿出的相当虎了，到最后把自己折磨的啥也不是，把老爷们儿折磨啥也不是，完了人那头日子该咋过咋过，人过都成好了，所以说你说你奸你虎？啊，
1: 虎
0: 吧，是不是虎？自己感觉虎了。我跟你说，大爷，就是咱们过日子，不管跟谁过，咱把自己日子过好了算尿性，把日子过得稀汤花漏的，那说到哪儿都是卡了，对吧？我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得了，你家老爷们拿你挺当回事的，这五六年没说把你撇一边去，完到最后人家该找谁找谁。张总讲，你咋能惹着人家神仙快乐？人家你家老爷们真就是那种王八蛋一样，就是永远在外边得找一个呢，你能咋的？我就问你，你能咋的？
1: 没招，他每天出车，我又不能跟着。
0: 你出来说你自己，我死那块你就死呗。你死完之后，孩子弄老大了，不用别人，人家再找个，咱们说，人家找五十的找不着，找三十的肯定能找着。
1: 嗯，
0: 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想办法让自己快乐。你家老爷们已经叫你收拾的挺好了，你这技术水平都挺高的，手也不错。然后成天总自卑，你说你这啥玩意儿？你多虎，你真虎啊！
1: 我也觉得我是自卑，
0: 是不是啊？对不对？
1: 我就想，我说我怎么就不如人家？
0: 我没看出你不如，我没看出你不如他呀。最起码来说，你家老爷们拿你当回事儿，拿他可不当回事儿，拿他当个妓女是吧？但是拿你当媳妇儿，那能一样吗？是吧？
1: 我都生气，都想过。
0: 你除了生气，关键你除了生气，你也不会干啥。所以说，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先让自己快乐，然后再收拾他。你要不快乐，你永远收拾不了别人。到最后只有一招，就是你死到他家。那多磕碜呢，对不对？
1: 那不更完蛋吗？
0: 对呀，更乏呀。所以我说，你现在你要是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快乐起来，哦，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快乐起来，你就啥也不是，不在人家看不起你啊，对吧？小米说了，这样，你要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你就给我，然后我能帮你打造形象，把对方气成像你这样，或者我们还有代炒业务，其实也能带动手，手持你可以选啊。听明白了吗？你这个跟你说啊，你这个傻人呐、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事儿啊，对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听明白了。
1: 虎事都想过，还想过自己也找一个人。
0: 那多虎啊！咱这么讲，一个老爷们儿，人家说人家跟八个老娘们儿跑破鞋，人家能拿出吹去？你一个老娘们儿能跟八个老爷们跑破鞋，你能拿出吹去吗？啊？
1: 丢老人了，孩子都没脸。
0: 对呀、啊，所以说咱能一样吗？那不傻吗？那女的有这想法，傻成啥样了都？你说你都能虎成有这种虎想法，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可不能那么寻思了，听不听着啊？
1: 哎呀，早都想打，2019年的时候就想打。
0: 对你现在这样，就是说的你，我觉得你挺厉害的了。你家老爷们拿你贼当回事儿，要不拿你当回事儿的话，早都不跟你过了。你正好你50多岁，把你气死完了之后，人找个30多岁都一样过嘛，挣钱都给人家，是吧？
1: 那不是，
0: 你说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怎么办？老爷们挣钱也给你，然后你想办法让自己漂亮、高兴，每天开心，这才是能干，这才是说的咱过得有本事。一天天憋憋屈屈的，成天寻思这，成天寻思那，成天学寻思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人谁都比你强，谁都气着你了，你不卡了吗？你说对不对啊？
1: 对，你这就看着人家 出去找。

0: 习，完了之后人家还高高兴兴的，领导根本不在乎，完我还屁股呛。
1: 那你说是，所以说咱就替人家操那心干哈？你说是不是啊？过好自己日子，把自己身体调理得非常健康，然后高高兴兴的气死他们，比啥都强哦。听说了吧？
0: 知道了。
1: 好了，
0: 听见了。
1: 哎，加油啊，加油啊！你这个实在不行，你找小米啊，你给他20,000-30,000的，他能教你啊。好了，再见啊！行，别客气。再有闹心的时候想不开，再给我打电话啊。完了，我再说两句，我说你咋那么虎呢？你咋那么虎呢？完你就想明白了，完就高兴了，是吧？
0: 自己知道自己后还那么想。
1: 对呀、啊、乐乐呵呵的比啥都强啊，你现在咱家大衣柜也是自己的，讲话咱家车也是自己的，哪样是他的，对吧，是不是？
0: 好，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啊。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微心亢，扭微心亢，类似谐谑曲的感觉。此时的鼓点配合怪异人声，营造出一种讽刺意味的效果。歌词警示色彩很浓，人人都向往天堂，为什么人们一见就回头？人人都害怕地狱，为什么人们一去永不愿归？

0: 与轻音乐流行歌相比，这种音乐显得因严肃而凝重，甚至是探险。欣赏别人摄影作品很轻松，亲历山林就有了探险的味道。当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生命体验和思考，每一次聆听这张专辑就是一次内心的探险，同时探险也增进了心灵的体验。羚羊过山岗，音乐变得清新抒情，情绪在这里得到暂时的放松，这是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轻松愉悦。
1: Jack.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朱哲琴《阿杰谷》专辑的音效是出色的，低频很深很沉，整部作品大多数时间都有一个沉沉的低频铺陈着，如大地烘托着其上面的一切事物和精神，动态跨度很大，从最弱到最强来回变化，容易牵动人心，正如人的情绪变化。音乐借由这样的变化引导情绪归于平静，若奏时细节十分丰富，由不得聆听者不投入，使人专注。大鼓的震撼，合唱的壮观，各种声音的位置的清晰，音质的纯净透明，这些都构成了作品感染力的卓越形式。而更为令人叹绝的是朱哲琴的歌唱，那是灵魂的跃动，那是生命的燃烧。但是仅就声音的形式，只能体验到这部作品第一层的精神。唱片内页里每一曲都有一两句哲理深刻却简单易懂的话，读一遍虽没有到过西藏，也能使你对音乐的体验更深一层。卓玛的卓玛，音乐完全轻松起来，快乐的节奏，大鼓显得十分活泼，没有一丝紧张感，只有快乐。乐曲开始和结束的地方都是采自西藏家庭的人声，生活气息浓郁。我们的三个唱，谢谢你们的。

转经，西藏宗教仪式吹管乐器芒筒出现在开始处，威慑人心的神秘而庄严，朱哲琴的歌声就出现了。歌声在这里异常用力，用力控制住情感的即将爆发，但终于爆发如期而至。小提琴群如天光乍现，然后合唱和大鼓就铺天盖地地出现了，巍峨高大的形象如所有高山都在歌唱。音乐经过一遍反复之后，这个高大形象更加宏大，天地来之不易，就在此地来之。1995年，阿杰古在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成为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累计销量达300万张。该专辑于1995年获得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台湾金鼎奖最佳专辑奖，于1996年获得中国广电部双项奖声乐类一等奖。英国 Queen Magazine 将其列入年度第五张全球最佳世界音乐唱片。同年，朱哲琴提名美国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国际观众选择奖。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

0: 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水越喝越甜，
21: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 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啊？
3: 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2: 嗯，
3: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2: 嗯，
3: 在三个月之前吧，我父亲就是有病了，就肺结核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2: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3: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2: 嗯，
3: 当时这么定的。
2: 嗯，
3: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2: 嗯，
3: 他想租房出来。
2: 嗯，
3: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2: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那儿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2: 你算干啥吃的呀？
3: 那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2: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去啊？
3: 我
2: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3: 那
2: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哥不揍你，咱们说骂你都是轻的。
3: 哎，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2: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3: 我怕他真找房子，
2: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3: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
2: 就这个事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儿你别跟我说，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跟你儿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谁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们家有哥有嫂子的，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哥扇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3: 嗯，
2: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家伙更不得意你，你爱再出那事虎的楞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耐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3: 对对对。
2: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搬一个给我看看，我看你搬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为了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3: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家要搬出来的事，完我哥现在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2: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3: 嗯嗯，
2: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你别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3: 嗯，
2: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

0: 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1: 那这个应该是不能。
0: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 嗯。
0: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儿。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就说
1: 就完事儿。
0: 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挨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
1: 挨。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
0: 也。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当
1: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公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行，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谢谢郑涛老师，
0: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心里，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样？实际你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家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啊，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啊，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周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家庭有点矛盾，你说那个我有俩儿子，
0: 嗯，
2: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0: 嗯，
2: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0: 啊。
2: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0: 嗯，
2: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也得拿了5万块钱，
0: 嗯。
2: 那个后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就给拿9万块钱给交酒。
0: 嗯，
2: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5年结的婚，
0: 嗯，

0: 啊，
1: 我说那我给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0: 那
1: 儿子没有工作，
0: 嗯、
1: 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编工作，
0: 嗯
1: 都挺好的。完了，大儿媳妇没有买卖做，
0: 嗯，
1: 过得都挺好，
0: 嗯。
1: 完这么这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0: 嗯，
1: 给老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0: 啊。那
1: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0: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1: 就是的。
0: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1: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0: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1: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的，
0: 嗯，
1: 我管他要抚养费。
0: 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儿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1: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0: 嗯，
1: 那个啥，他这陪我姑娘十八九岁了，
0: 嗯，
1: 俺家我媳妇一月开支就给他姑娘打钱，月固定的。
0: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1: 他不就可怜这孙女吗？
0: 那你们就你们两口就活大该，就你们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乎人家，当爹还舔乎人家，舔乎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1: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囊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
1: 这不不理俺、啊、们。今年过年我给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费钱。
0: 你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就是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趟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趟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那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呢，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老儿子结婚，这不算是小饺子吗？
0: 啊，
1: 更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啊，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严大的只要6000块一月，我也天天听。
0: 行，那个多了早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都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把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的，
0: 嗯，
1: 我这人吧，我心好，因为我丈母娘我这儿子咱俩在去年去世了，
0: 嗯，
1: 我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咱俩丈母娘自个儿干的，待不了害怕，
0: 嗯，
1: 不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丈母娘接你家去，那都心好都，
0: 嗯，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1: 哎，
0: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哎。 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6-7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7岁左右是半代差，7-8岁10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15-16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啥？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6-7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还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啊，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啊。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个性化，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它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

0: 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这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啊，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啊，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就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哦。
1: 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收过五折了，
0: 那、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哦。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在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就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十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获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嫌得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我就不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于感情从。

0: 这感情阶段丢的，
1: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0: 是吧？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0: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十年的那个孩子，
1: 你
0: 还是抚养费？
1: 你拿八十年抚养费是那是咱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0: 啊啊！
1: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0: 对
1: 吧？
0: 对，我知道，
1: 是吧？就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
0: 啊啊！
1: 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忙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0: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
0: 不
1: 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儿，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0: 是钱也不多，但我就
1: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0: 啊
1: 啊！
0: 行，
1: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
0: 啊、
1: 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0: 对对对，
1: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五个月，你大概需要五个月到六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就
0: 这
1: 五
0: 大半年呗，
1: 这五六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三四千块钱，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那你就把这个事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六千，到最后人给你拿两千，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0: 嗯嗯，
1: 你这听明白没有？
0: 那，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是个商量的事，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0: 啊，好的。
1: 结果别扭，你俩一协商就开始八百年谷子就九百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0: 啊，
1: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0: 对对对
1: 啊。好嘞，
0: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张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1: 啊、说说吧。
2: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1: 嗯，
2: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1: 嗯，
2: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
1: 嗯，
2: 他的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
1: 嗯，
2: 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1: 嗯，
2: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1: 嗯 嗯，
2: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1: 嗯，
2: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1: 嗯，
2: 完要办这个低保，
1: 嗯。
2: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1: 嗯，
2: 要这些流程吗？
1: 嗯，
2: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1: 嗯，
2: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1: 嗯，
2: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2: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1: 嗯，
2: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让孩子现在都可纠结的了，
1: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2: 办不了，完他爸说又要告，还
1: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就完事了，啊
2: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
1: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2: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1: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嗯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2: 嗯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
2: 行。
1: 那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2: 去
1: 告诉他
2: 哈。
1: 对，
2: 是不是？
1: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2: 嗯嗯
1: 行。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
2: 他
1: 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2: 不是，现在还不，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1: 那都
2: 不想让婆家
1: 知道。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个。
2: 结婚二年，
1: 二年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2: 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2: 我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
1: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2: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1: 谁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个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也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留村什么乡提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得了，还行像早些年似的。
2: 嗯，行。
1: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不用害怕。
2: 对，
1: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2: 对，
1: 是不
2: 是？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1: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2: 吃喝嫖赌啥都干。
1: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
2: 对？
1: 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呢？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2: 行，
1: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2: 行，
1: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2: 嗯，
1: 因为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2: 嗯，
1: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
2: 不
1: 能让他们
2: 知道，不知道
1: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2: 嗯，行。
1: 好了，再见啊。
2: 好嘞，哎，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2: 哎，好嘞。
1: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腮帮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呢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需要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儿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

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在那整个那整事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究。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落沫，你卷圈丢人。这个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儿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呢，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惜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贱嗖去看人家去，才是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几亿，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返回4-5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10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友。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
1: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姐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对
0: 花他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0: 您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不，说说说张。

0: 我算账。
1: 来吧，来，你扇他，叫你儿扇他，扇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0: 我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1: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0: 啊，我有儿子。
1: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扇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0: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
1: 嗯。
0: 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1: 那你也扇他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我说的清楚吧？
0: 啊，是。
1: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去，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扇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0: 是，
1: 是不？他就是你这儿，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儿，你听我说话，啊，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啊，
0: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1: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0: 是，完了，
1: 对吧？
0: 就说找我算账，
1: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
0: 哎，
1: 你要说
0: 第二次了，
1: 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
0: 嗯，
1: 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扇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它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0: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1: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0: 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1: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0: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1: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0: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1: 他那么说的吗？
0: 啊，
1: 他真那么说的啊？
0: 那就是
1: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0: 头二十年前的时候，
1: 你别说二十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0: 哎，
1: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呐。”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敢那块说那啥？你要敢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那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吗？
0: 那是他这个我们这外甥媳妇是往里唬往外唬，
1: 那就说明人家不唬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0: 跟我姐是说了，
1: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唬成啥样的媳妇啊？
0: 就这么说的，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1: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0: 好了，谢谢。
1: 哎，好嘞，哎。 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人家那个孙子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他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医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来了，
1: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1: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的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1: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1: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2: 嗯，
1: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1: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嗯，是的。
1: 嗯，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肚的想象，你根本就是就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哎，没准啊，50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啊，那好嘞。
1: 嗯，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去过检查过吧？
2: 这个不好说，
1: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
2: 嗯，
1: 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 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

0: 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哦，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1: 不知道哪来呢？

0: 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1: 哦。
0: 啊，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1: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了，听着没有？
1: 哎，听您这句话是您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2: 嗯，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2: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2: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然后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2: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2: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就我现在领导已经，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对，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这个好。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就这样。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2: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2: 那个会我后来听着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2: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这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不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2: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2: 老师，我想吃，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 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

0: 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得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0: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1: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0: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1: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啊？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我的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啊，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你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咱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头向往，
1: 我们再会。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
2: ，AM 七三八
3: ，AM 七三八，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
3: 第一报道，
2: 早安资讯，早点到。
4: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延边的最低气温是19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0: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从稳定工迈向优质工；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开幕；
1: 长春市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震撼回归。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
2: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3: 我感觉更合理了。
2: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4: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2: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和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5: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0: 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于8月9号到9月10号举行。活动期间，长春市发放3300张购房消费券，每张面额1.5万元，总价值4950万元。此次促销月旨在进一步提振住房消费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第25届长春农业博览会将于8月14日至23日举行。目前展会门票已启动线上销售，市民可通过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及抖音、快手、美团、大众点评、携程等平台购票，届时凭二维码直接扫码入园。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

0: 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儿，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虽已立秋，长春暑热犹存，连日来不少市民选择走进长春植物园，在茂密林荫间寻觅清凉。作为城区重要的生态绿肺，该园占地17.68公顷，保育植株10万余株，园内绿树成荫，市民或悠闲漫步，或静坐纳凉，在满目初秋的景致中尽享惬意时光。
0: 立秋已至，长春净月潭迎来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震撼回归，还有活力满满的韵律舞大赛与复古拉风的老爷车巡游同步登场。8月的净月潭荷塘步入最佳观赏期，三处核心赏荷秘境玩法多样，游客还可乘湿地竹筏慢速至荷塘深处，体验沉浸式赏荷。
1: 8月10日，昌影集团发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涵盖电影交响音乐会、电影学术研讨、电影公益放映、电影加文旅跨界融合4大板块。系列活动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一场彰显历史底蕴、呼应时代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光影盛宴。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们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欠条没写还款日期，诉讼时效从哪天开始算？未写明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从欠条出具次日起计算3年。借条和欠条存在

0: 明显区别，借条一般产生于借贷关系，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随时主张还款。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3年，最长保护期20年。欠条产生原因更广，买卖、劳务、损害赔偿均可形成欠条，举证责任更重。除欠条外，还需要提供基础交易相关证据。借条、欠条如果写明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均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超过20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主张债权应当留存微信、短信、函件等催要凭证。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后，浙江上海降下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向北减弱移动。专家预判，未来一周台风残余环流将与冷空气地形抬升叠加，十多个省区市将迎大范围强降雨，太行山区沿线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各地需提前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后带来大风强降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 322.8 毫米，属特大暴雨量级。上海、徐家汇、浦东的降雨量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1: 气象专家分析，未来一周华东、华中、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等十多个省区市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3: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十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
1: 专家预判，本轮大范围降雨叠加冷空气南下，将使中东部高温大幅南缩，华北、黄淮闷热天气显著缓解，西北、华南、四川盆地依旧维持高温晴热天气。
4: 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

0: 及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2 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防汛防台风救灾，重点用于搜救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工作。 0.6 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展抗旱救灾，资金已紧急拨付灾区。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已突破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这一重大水利工程有效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惠及沿线近1.18亿人。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下降，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这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该超级群将为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等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撑。
0: 昨天 A 股正式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打新时刻，宇树科技在创新板启动网上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定为每股150.80元。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仅前8个月的融资额就达到1217亿元。
1: 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共收获2金1银2铜。苏翊鑫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以61.06米刷新本赛季 U20 世界最好成绩，并夺得首金。陈嘉伟在男子链球决赛中以79.16米夺金。
0: 近日网传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经当地卫健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未发生此类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相关部门提醒公众不信谣不传谣。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是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小美在恋爱期间共同生育孩子，双方一直未办理婚姻登记，孩子出生后长期跟随母亲小美共同生活，大刘拒绝履行抚养责任，小美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大刘与孩子存在亲子关系，并判令大刘承担相应抚养费。 大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能否逃避法定抚养义务？

0: 义务呢？
1: 无故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法院可依法推定亲子关系成立，大刘应履行抚养义务。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第二款，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关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小美已初步举证证明大刘与孩子存在亲子关系，大刘未能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小美一方的主张，且无故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可依法推定大刘与孩子存在亲生父子关系，并判定大刘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
2: 大伙儿注意了啊，现在正是宁夏中宁头茬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呢，新摘采的这个枸杞呢，果粒是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养分是牢牢锁在了果子里，营养含量最高，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才叫正当时呢。
3: 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有这样的感受，白天懒得动弹，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那就睡一会儿就醒，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这时候不用吃复杂的补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温润养身调理状态，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翻倍。咱们家常这个必备的红枸杞呢，性质是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呢抓一把都行，坚持吃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常吃就能稳稳的补足精气神儿。那黑枸杞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再合适不过了，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的刺激性，好处多着呢。
3: 关键是现在赶上中宁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也实在，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足足一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块钱。这个新鲜劲儿啊，过了这阵儿可就难得了。库存真的是不多，厂家只给了100组，100组之后套组就只有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央气象台10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产的油气当量超5200吨。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中国女篮在海口热身赛中以69-65逆转战胜尼日利亚队。
2: 上海受台风影响，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
3: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获得一金三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 20%-30% 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 has a

0: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柳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

0: 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7: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8: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7: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8: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7: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9: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7: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0: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11: 好好吃。
7: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8: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

0: 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8: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9: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建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

0: 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 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 73356人受伤。

0: 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29，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彭摩里书花卉产业连片布局，为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到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3: 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助力吉林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2: 辽源打造全链条梅花鹿经济，把梅花鹿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3: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前高后低，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在白山，国家“14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靖宇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魏威：
5: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4: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梨树分公司总经理李世龙：
6: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

0: 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1: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长白山宝马古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楠：
2: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1: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3: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升，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质量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收、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4: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5: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4: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活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5: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0000块钱吧。
4: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6: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4: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7: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4: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8: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9: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738快评让棚模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聚宝田。 一棚藏四季，一叶兴万家。棚膜经济是文产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推动设施园艺产业扩规模、提品质、优业态、强连带，让昔日东闲料荒的土地变身四季丰收、持续增值的聚宝田，并将棚膜经济深度嵌入县域经济链条，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审评，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剪辑摄影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横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家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0: 2027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各比赛场馆的改造工作也在快马加鞭进行。据吉林发布消息，目前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滑冰馆的改造进度均超过70%，各项施工严格对标赛事标准，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稳步有序推进。
3: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请听报道。
1: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11: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净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

0: 也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1: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0: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1: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1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2: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3: 辽源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路一马的诚信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请听报道。
4: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1: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5: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6: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7: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1: 辽源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8: 守住东丰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1: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9: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4: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10: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300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1: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1: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1: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11: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2: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4: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15: 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16: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5: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16: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17: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15: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18: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5: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19: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3: 近日，乾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20: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21: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
0: 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20: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21: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22: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即是老。

0: 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八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余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2: 近日，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闪电算、马拉松算等15轮比拼项目。考核体系全面专业，集中展现了全省珠心算教育的培育实效。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 23.5 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 36.0 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13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13号至15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强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3: 央媒听吉林，
2: 八月十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绿铵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铵出口记录。
1: 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引虎归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
2: 八月十号，经济日报推出漫游白山，报道吉林省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达84.6%。当前白山市正以22度清凉避暑加全域露营度假为核心，陆续推出各类消夏文旅活动，市场热度逐渐走高。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张傲然。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

0: 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34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东部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7度，其他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级左右偏东风。
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态度。
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前两天就说嘛，你看咱们人家说别人的立秋降温是然后长春的立秋是咣
3: 咔嚓。
4: 可是没想到啊，慢慢慢慢的，你看昨天晚上开始又热起来了。
3: 对
4: 啊
3: 这我们早就有预报嘛、
4: 嗯、
3: 周二周三气温回调。
4: 哎，这次的回调还真的挺闷，今天早上我又有那种感觉，就是稍微一活动活动好像浑身都是汗啊。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也别太盲目的捡衣物了，毕竟咱们东北人还是受不了这个小凉风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个和自己身体相关的事儿，就是其实本来呢它是一个经济新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个经济新闻下边大家讨论的还挺热烈的啊，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看看这条新闻，是来自统一企业中国的信息。哎，一则说起统一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3: 方便面、
4: 红茶
3: 啊。
4: 啊，
3: 冰红茶。
4: 哎，方便面我喜欢吃统一家那个西红柿鸡蛋味儿的。
3: 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口味？
4: 就是别的味儿的我都不怎么爱吃。
3: 不都是红烧牛肉面、香辣牛肉面吗？
4: 那肯定是康师傅啊。
3: 啊、
4: 嗯，你要说冰红茶呢，好像是不是喝康师傅的人也多一点啊？说起统一呢，它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啊，这个5年来首次下滑。就是它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同比回落了，创下了近5年来的首次下滑。
3: 就是喝它的饮料的少了。

0: 啊，你看，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在他这个新闻后边就聊起来了啊。有网友说：“哎呀，喝这些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雪碧、可乐之外，现在电解质水在饮料里边卖的算好的啊，因为前段时间特别热嘛，可能大家都选择有功能性的饮料，喝点电解质类的水啊。”
1: 哎，所以有人就说了：“说今年夏天我只喝矿泉水。”从海南喝到东北，我就是喝水
0: 啊、哦哦，只喝矿泉水，不喝甜的了。
1: 对，你加什么东西我都不喜欢，就是水。
0: 还有网友说：“哎呀，那统一也就是方便面好吃，水从来没喝过啊。”
1: 嗯，
0: 还有人说年纪大了不敢喝含糖饮料。哎，他们的这些讨论啊，就唤起了我内心当中的一波对比，就是康师傅和统一，你喜欢喝谁？
1: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家的呢、
0: 啊、
1: 统一康师傅
0: 然后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俩的红茶你喜欢喝谁家的，他们俩的方便面你喜欢吃谁家的，进而我又想到了百事和可口你喝谁家的。
1: 对我来说真的都是傻傻分不清，我之前还以为可口和百事都是一家的呢，就因为我真的
0: 百事可口可乐，
1: 对对，因为我之前啊就感觉他们俩总是捆绑着，只要出现一个，
0: 肯定有另一个，
1: 就能找到另一个，就像肯德基和麦当劳似的，你发现一家就能找到，在附近马上就能找到另外一家，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幕后老板都是一个，就开两种店让你们选，
0: 自己和自己竞争啊，反正我不在旁边开一个。别人家也要开，干脆全是我自己的、
1: 所以我说我分不清，并不是说我智商有多低，我觉得这里边有一定潜在的道理、就是这东西你分清分不清没什么了不起、对消费者来说你分清又能怎么样，
0: 我不吃那个呀
1: 你不吃这个也吃那个对吧，他们其实从大类来说都是一伙的、
0: 你说的这个我就又想举例了，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你会喜欢谁呢，蒙牛和伊利你会喝谁呢？
1: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都是一样，
0: 统称牛奶，
1: 就是我在我来说就比如说我就是吃快餐了还是不吃快餐了，就这么个选择、还是喝饮料了和不喝饮料了，
0: 那反
1: 正这两种选择
0: 啊，喝可乐了还是不喝可乐了，
1: 对，
0: 至于谁家可乐没什么区别，
1: 基本上那你说我喝可口和喝百事有什么区别、
0: 哎，我
1: 都是喝了同样成分的差不多的东西，
0: 你别说，要说可乐里边我还最喜欢的是崂山可乐，就是它那个中药味更浓、
1: 其实我认为比这两种更好的有一个咱们国产的非常可乐，
0: 哦，
1: 我曾经喝过，感觉那个中药味不是那么浓，很爽口，很清爽。
0: 我是喜欢国产的那个有中药味的你喜欢的国产没中药味的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些相近的品牌里边您更偏向于哪一品牌呢、
1: 会分得很细吗，
0: 比如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
1: 啊，
0: 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他做一杯冰水是怎么做的呢，先放1/4的娃哈哈
1: 啊，
0: 再放1/2，就是剩下的那些啊，再放1/2的农夫山泉。
1: 我这类
0: 视频，然后
1: 我
0: 就想，
1: 我只要看的开头，我就不想往下看，我觉得这都是扯淡
0: 啊！我就想，这三个矿泉水对一起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我觉得应该拍这么一个视频，就是到小卖店去啊，也找了半天，我要水，那你自己找吧，找一抬头，哇哈哈，农夫山泉呢？
0: 你好像那个麦当劳去肯德基面试的，说你唱个歌吧，然后他说仅在麦当劳唱了一个麦当劳的主题曲、
1: 其实我就是想说这类东西，那你说你分清又能怎么样，
0: 哎，
1: 不分又能怎么样，
0: 大家来聊一聊您对于这些事情的观点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再说说大家的眼健康吧，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来看看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我们总是强调，您就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所以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它就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它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0: 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的确啊，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一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感慨的啊，到底你能不能分清楚？这是有网友感慨了，说看完麦积山全部石窟需要花2000多块钱啊，你觉得贵吗？
2: 哦，
0: 那么最近呢，有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是比较贵的啊。如果你想看完含特级保护石窟，也就是所谓的特窟在内的所有的石窟，需要花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的石窟，那当然就叫普窟了啊。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的效果。我觉得不管是普哭还是特哭，你反正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哭啊。
2: 人家景区工作人员是这么介绍的，说我们那个特窟啊受到特别保护。
0: 那是你，所以你叫特窟吗？
2: 哎，按照每一个窟收费
0: 啊，就是每看一回哭一回。
2: 不是统一的门票，不是说你买门票100块钱进去之后这窟就免费看了，是那个窟还要再单独收费啊。
0: 你每进这一个洞，你一定要单花一份钱
2: 啊。特窟呢有10多个，100到180不等，并且住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也是有限的。
0: 那么从保护角度来看啊，这个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和人体皮屑都是非常的敏感。只要开放，那就给游客参观的话，无论是普窟啊还是特窟啊，都会有损耗甚至是破坏的可能性。那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限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限流，怎么在逻辑上说得通，给各方更好的交代，那真是有大可商榷的这个余地，
2: 嗯，
0: 对吧？
2: 其实这个事件的核心呢，并不是要回答2000多块钱是不是合理，而是珍贵文物公共属性的游览权利和不可再生文物的保护底线到底应该怎么摆。哎，其实那个彩绘的，我也看过，我在山西的时候也看过不少，
0: 嗯，
2: 也没有说到这个地步、啊、
0: 其实说到这儿，我真想说一句，咱们在经常在节目里面感慨的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
2: 嗯，
0: 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能应用一下呢？ 3D 立体影像，
2: 嗯，
0: 可以让你如临，就是身临其境一样，就是你做一个数字的这个什么特窟，
2: 嗯，
0: 完全可以跟你真在石窟里面一样，把这种技术用上来，那么这实体的什么特窟啊、普窟啊，我们都可以不去了，直接线上就可以看。那实际上，反正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个做的非常逼真的这种 3D 立体影像，我真就不用去实地看这个，因为实地看，除非我是考古工作者，或者说职业需要亲自去肉眼去看一下，不然的话，作为普通游客，看这个数字影像、数字的石窟，可能效果会更好，你看得更清晰。同时，这也可以做出，比如说什么讲解员的讲解，有声音、
2: 嗯、
0: 有文字可以选择，那这个我觉得比线下游览更舒服一些。
2: 哎，没错，你看人家文物保护法里边都说了，首先要什么呢？就是保护优先，但是你也得尽可能的开放双重取向啊。法律既反对把石窟变成企业的摇钱树，也反对以保护为名把公众挡在门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早已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专业工作者的科学决策，也需要普通公众的理解支持，既要有严格的保护措施，也要有开放的共享胸怀。当保护和共享找到一个平衡点，珍贵的文物才能

0: 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也才能真正的活起来。就是小东说的非常对啊，你不能说我花了钱之后然后去了就什么都看不见，啊，白花钱。你看我其实类似的感受我在山西有一次，啊，当时看这个黑悟空神话的取景地啊，也是好像是宋代的那个寺庙吧，就说看它有彩绘，结果到了那个庙里边以后一看呢，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它不开灯。
1: 就是我看过几处这个
0: 黑乎乎的
1: 啊，包括这个云冈石窟什么的，我去过几次。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真的真心的，从普通的游客视角来看啊，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就是看个热闹
0: 啊。
1: 我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了，回去跟别人聊起来，我看过那石窟，那墙上那个画，那个雕像，哎呀，特别好看。但是好看在哪儿也不一定能说得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在这个石窟里边，我就想。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技术，把它做出虚拟的这个石窟来，
0: 你让我感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1: 对，我可以点进去看放大任何细节去看，比站在这个石窟里会看得更加详尽。
0: 嗯，
1: 同时你想了解什么，也可以弹出相应的这个内容来。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如果有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大家去挤到那儿看热闹。受益更多。
0: 是的呀，我当时去那个庙里边，我花了钱的，那个庙是收门票的。我们挤进去之后，因为外面的光很强，然后再进到那个庙里面之后，一下子这个明暗的反差，我就看见黑乎乎的墙，什么彩塑啊，佛头几个我都分不出来。
1: 而且这一类的，像这种石窟之类的留下的彩绘啊，这个雕塑啊，确实不易经常接触来来往往的人，
0: 嗯，
1: 这个对他的损坏非常非常严重啊。
0: 嗯，哎，所以这个你既然收了钱，你怎么能让我再看两眼？
1: 啊，
0: 你要不你就说我们这个不开放。
1: 所以我觉得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觉得开放数字石窟，那么实体石窟对职业需要的，比如说考古的人，或者做学术研究的人，
0: 嗯，
1: 那普通游客就游览一下数字石窟也就罢了，真的。外面当然了，这个石窟门口你可以在那照张相，到此一游，
0: 哎，
1: 也就仅此而已。
0: 现场给我们一个身临其境的感受啊。玲珑说，我半个月前去看的莫高窟，100块钱是可以看四个的，人超级多啊，那也就100块钱足够了。
1: 100块钱哭四下。
0: 哎，我在云冈石窟的时候看，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啊。这可能文化底蕴也有限，嗯，看到最后的时候就
1: 感觉都一样，差不多，
0: 都是没脑袋，
1: 就是你会
0: 头被偷了，
1: 你会觉得这个洞里边比那个洞暗一些啊，这个
0: 数量多一点，
1: 这个彩绘可能新鲜一点，那个可能旧一点，然后哎，你看那个雕像残缺一部分，也就看到这些而已，
0: 嗯嗯。
1: 除非我们具有相关的知识，研究的更透彻一些，
0: 啊，对，
1: 不然的话就是热闹。
0: 在有的导游他会讲嘛，说这几个里边，它是所有的石窟里边被誉为最漂亮的，就是最秀气的一尊啊。这个就是要是有导游这么讲，你可能还觉得有点趣味。
1: 玲珑说了，确实看不到什么，都是人头啊，
0: 嗯，
1: 讲解在外面人都进不，讲解都进不去了
0: 啊。
1: 他说我们在里边听不见，
0: 啊，哦，哎，不是现在都戴耳机的那种吗？都戴蓝牙耳机吗？
1: 他那可能导游蓝牙耳机挤丢了，就在外面喊你们听着啊，这个石窟那个我也想哭啊，我进不去了。
0: 哎呦，哎，那按说半个月前哦，你是赶上暑假了，人会稍微多一点啊。
1: 对，
0: 哎，我跟大家讲，出去玩吧，你就挑一个那个季节不是最好的季节，
1: 嗯，
0: 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的体验感会很好，就是人就少嘛。啊，
1: 你看老大哥说了，特窟普窟，那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有多大的区别
0: 啊？就跟可乐和白事似的，
1: 啊。对啊，咱也不是搞专业研究的，花那冤大头的钱干啥呀？看一个石窟就够了，看那么一个就够了，你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吧？就像去了贵州。它呢，因地势原因啊，遍地都是瀑布。当你看见黄果树瀑布之后，真的就没有必要再去看其他瀑布了。除了名字不同，都是水从高处往下哗哗哗哗往下哗吗，
0: 啊？都是瀑布而已啊！就像小东说，那百事还是可口，那不都是可乐吗？
1: 对呀，啊，都挺可乐。
0: 统一和康师傅不都是方便面、红茶吗？ 哎，但是

0: 我想了，旅游不就是这样吗？不去了遗憾，去了后悔。像我邻居这两天去大连，去了之后说这么多人在家好了，还这么热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大熊说，喜欢可口可乐，40年前喝的第一款，非常经典啊，第一次喝还以为中药汤呢，都说大口喝加冰更爽，好多大夫都喝这款。
1: 大夫喝多了肚子也疼啊。
0: 我们家迄今为止留的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儿，是咱们那年记者节的时候
1: 啊，
0: 上面带着记者节快乐那个特殊印刷的，
1: 就是那个红铁罐儿、那个、
0: 哎、啊、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也更喜欢可口一点啊。擎天柱说，嗯，任何水在我这里都一样，喝就完了啊。肯德基和麦当劳怎么说呢，我偏爱肯德基，主要是好吃，麦当劳我很少吃，我也不想吃。
1: 路途说，娃哈哈、农夫山泉、泉阳泉，那瓶装水是不是都一样啊？
0: 不是，他那个娃哈哈、农夫山泉，你要分纯净水还是矿泉水啊？
1: 农夫山泉
0: 成分说是不太一样的，
1: 矿泉水，娃哈哈是纯净水比较多一些。
0: 哦，现在农夫山泉也有纯净水了，绿色瓶的。
1: 那你看，说来说去还不一样吗？原来说娃哈哈纯净水，它现在也有矿泉水。
0: 嗯。
1: 然后农夫山泉说矿泉水，现在也有纯净水。
0: 啊。
1: 泉阳泉咱不用说了，是咱们吉林最好喝的水，
0: 大哥，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是长白山的水渗出来的。你怎么喝都甜
0: 啊！农夫山泉也说它水源地是长白山，
1: 它不是农夫山泉的口号是我们不做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所以它从长白山搬走了很多水。
0: 哦，这个叫什么？纯净水我有点分不清，矿泉水我轻微的能喝出来。
1: 我跟你说，有一个最好识别的方法，真正的纯净水。你比如说你倒一点洗手，打点香皂，然后再倒纯净水，洗不干净这个香皂，矿泉水能洗干净，能洗的手就有点发涩，然后那个你要倒纯净水，怎么搓都是滑的，都是滑的，因为它里边没有矿物质，它不能把这个香皂的成分给溶解下来。
0: 哦，这个是一个区分啊，这知识点啊，真的每天都有新知识。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好多的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你看这两天又开始闷了，是不是胸闷心慌，像加了一块大石头，感觉很累。这时候您不要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其实这个补充营养呢，大家要注意，补的太多身体受不了也没什么用，低了呢那就更没什么用了，白花钱。推荐的国和堂每百克含量辅酶 Q10 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细算下来呢，每一粒里边含了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咱们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哎，所以呢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了，非常的省事儿啊，划算，特别是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玲珑分享了一下他在莫高窟看的特窟啊，他说每天呢都得预约
1: 啊，
0: 只放6000张票，可以看8个窟，所以一般是约不到的，6000张票都约不到。哦，看来现在暑假真的是旺季啊，
1: 他人员流动真的是很大，乌泱乌泱的，就是
0: 一天可能得有1-2万人、啊、
1: 但是你想，对于一个窟来说，这么多人走过去，你说每个人平均到身上你能看着啥？
0: 嗯，
1: 对吧，
0: 一走一过他，你那个看特窟是不是还限时啊？你像我们去有的景点，你排了好久的队，排到你
1: 他后面会催
0: 1分钟、2分钟，走走
1: 快走了，往前走往前走。就像有的说到国外去看博物馆的名画，说我根本就没看明白呢，到那儿没等我站稳，被后面人推着走了，
0: 工笔我还没看清呢。3月31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说的这些吃的喝的啊都差不多，

0: 啊，内容物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啊，所以我看哪个瓶子好喝，我就喝哪个。
1: 他是颜值控。
0: 哎，你跟我女儿差不多，我女儿就是选那个好看的那个瓶子，结果明明是1块钱1.5块的矿泉水，她非选那6块的。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老大哥给咱们推荐一个好东西，他说全羊泉新进推出的桦树汁，挺时尚，味道不错啊，说是真的桦树汁，那咱也不是。

0: 谁的。
1: 哎，真是玻璃瓶啊。
0: 嗯，再来看蜗牛，他说我对什么饮料我都不感兴趣，我就喝白开水，出门的时候我还带凉白开。哦，对，我从去年开始特别喜欢喝的那款饮料就叫凉白开。
1: 哎，
0: 是康师傅的，好像是、啊。
1: 今年夏天我迷上自己做了。
0: 嗯，
1: 其实我以前爱喝饮料，
0: 凉白开还用自己做吗？
1: 好多不好的习惯在我身上都有。你比如说可乐，我也爱喝，凉凉爽爽的，喝完了打个嗝、
0: 嗯，哎，
1: 必须得打出嗝，
0: 哎，
1: 然后感觉暑气都出去了。
0: 嗯，
1: 还有什么绿茶、红茶、冰绿茶、冰红茶，我自己也可以做呀。
0: 嗯，
1: 所以。今年暑期我一直烧开水泡绿茶，然后放点蜂蜜，放冰箱里一冻，哎，回家就是凉凉爽爽的，那味道也差不多呀。
0: 啊，对对，
1: 当天做当天喝，保证新鲜。
0: 哎，现在流行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把那个东方树叶的那个绿茶
1: 啊，
0: 它不是里边没有糖吗？大家讲究健康，你把那瓶子横过来，然后冷冻起来。这样它不就一个侧面冻上冰了吗？
1: 嗯，
0: 拿出来之后你再哗往里倒点什么这个其他的饮料，就做成饮料店的那种
1: 鸡尾酒
0: 啊，对对对，特别爽啊。奶茶说，哎呀，哪怕去别人城市呼吸一下空气也觉得自己很放松，风景不一定是想看的，但心情一定是想要的、
1: 哎、其实所谓的旅游就是换了一下地方、
0: 嗯、
1: 换了一下心情、
0: 嗯、你开车到这个伊通啊，或者你前两天去的什么乐山，你不是也觉得心情很清爽吗？
1: 对，你看我周五周六周日我去了那个吉林市，然后就那么短暂的一天、
0: 嗯、
1: 其实也没吃什么好吃的，也没看什么太多的风景，但是回来感觉状态就不一样
0: 啊，
1: 就觉得很舒服，
0: 好像重新打了能量一样、啊、
1: 整个人身体也顺畅了、
0: 嗯、
1: 情绪也平稳了。
0: 所以出去的话呢，也不一定就花钱看什么景。
1: 对对、
0: 嗯、
1: 就是你会自己告诉自己，我已经放松了自己，哎，就很开心，
0: 在吉林的街头走一走。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这个如果您觉得看东西发花是吧、
1: 嗯、
0: 哎，有的时候觉得看这东西看不准，得放远一点，放远一点呢好像看着还像是就是它的形状不那么准，虚虚乎乎的啊。手机上的小字儿、电视画面总觉得刺眼，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一样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呢还刺痛流泪。那我们给您推荐大品牌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大家不要拖着等到症状加重之后再调理呢，不仅多遭罪，还要多花钱，也未必能看好了。所以咱们提早的干预啊。现在中老年补贴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可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啊！现在只要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你看秋实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呢，尽量不要喝纯净水，所以我选农夫山泉，我不选娃哈哈。
1: 嗯，纯净水喝多了确实不好。
0: 我是换着喝，
1: 因为我们平常喝水，在水里面除了水之外，纯粹的水之外，还会喝进去一些微量元素。
0: 哦，
1: 嗯，如果你喝纯水，确实不好。
0: 我们家是换着喝，农夫山泉、全羊泉、娃哈哈、康师傅就换着喝，
1: 嗯，
0: 也不分什么矿泉水还是纯净水啊。我觉得这样的话，相对会营养均衡一点，然后还有自来水。
1: 我觉得你会比我多花很多钱，
0: 嗯、
1: 我直接把自来水烧开了就喝了，那该有的啥都有了，你何必喝了纯净水还得补微量元素呢？
0: 我这不用烧。大熊说：“小东绿茶，小东可乐，玉样烟 预定一样啊，先来一箱尝尝啊。你这不都自制了吗？人家给你预定绿茶和可乐，
1: 啊、好喝，自己做的好喝，真的。
0: 哎，那个可乐兑威士忌也非常好喝。
1: 为什么一定要兑它呢？我自己泡点茶，加点蜂蜜喝，不挺好的吗？
0: 因为有一种酒就是可乐什么威士忌，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兑。

0: 哎呀，还便宜。大熊说吉林市的江边真要走一走啊，心旷神怡，夏日晚风真的很棒。
1: 哎，吉林市现在景色真的不错，
0: 哎，非常好。
1: 他那个江边我会恍惚觉得哎呦，这有点像上海的外滩
0: 啊，而且他那个江边建了很多公，就是路人休息啊，
1: 对对对，
0: 娱乐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很舒服啊，就是那种国泰民安的感觉特别强烈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正当时的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新采摘的啊。那这个果粒呢非常的饱满，营养自然也就更丰富啊，自然日晒风干，养分呢锁在了它的那个鲜果里边，就跟吃当季的水果是一个道理的。现在这个季节的枸杞正当时，
1: 调理状态，这个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可谓是翻倍。平时泡水啊、煲汤啊、煮粥啊，抓一把就行。赶上中宁枸杞丰收，价格也是特别实在，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足足一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厂家只给100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市34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6: 怎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